0: 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

0: 整整60例，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立白感恩欢度节，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制衡制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东胜酒，来自草原的甘醇。东胜酒。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巴蜀传承酿造，滴滴皆是深情。相悦是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1: 不如大家一起
10: 去观赛。
1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2: 欢乐聚会。
1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1: 一起看
12: 还有趣。
11: 这个暑假
10: 一起去观赛，
13: 等你加入哦。
14: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5: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4: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谦谦君子德，庆者与何求。君子之主，贵在无私高洁，立在刚正不阿，矢志不渝。推开满眼的苍翠，拥抱一天一地一竹林，与竹相逢，赴约一场文雅又响亮的盛宴。与竹同行，挥洒一腔消溅平生的豪情。竹能与笔墨方遒，挥毫万古诗画。竹可集成天地之气，奏明丝弦妙音。他们从亘古走来，虔诚地迎接文人雅士的做客。化身有形，品格无形。这次旅程，我和他们双向奔赴，胸中有竹，脚下就有路。千古玉知音，我在光阴里寻找你，聆听历史和未来的旋律。
1: 古人常谈吹奏，但箫则用品箫。什么事情才能称品？它不是动词，它像是一个多维的形容词。品一杯酒，品一盏茶，品一缕香，是要慢慢的用心地去感受，在光阴的流失中得其精妙。品箫和写字章法相通，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全心投入，精益求精，更是靠着腹中一股气，心中一根弦，才能行得稳，走得远。和笛箫打了一辈子交道，练的是底气，这底气来自山水的灵动，自然的给予，来自艺术的熏陶，时间的造佛。品箫意思品生活。
2: 左琴右书属逍遥之乐，良辰美景当有萧韶作陪。读书、下棋、品茗，可以是每日的功课，也是传统生活的寻常乐趣。若有好时节，泛舟西湖，赏玩秋色，能以箫鼓助兴，就能揽清音入怀。文化传承之美，当如雅箫余音不绝，能够延续千年。这底气全凭眼底山水、案头文章和胸中丘壑。箫声清俊而意味悠长，古来人们钟爱箫管，想来是对它质朴古素外观的偏爱，又沉醉于它清新脱俗的音色，更青睐它与世无争的低调品格。箫声之美，中正雅和，恰似生活中的真言慧语，天籁妙音。
0: 人间天堂，竹韵悠长。欢迎两位老师

0: 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古韵千秋
0: 清新隽永中国情特别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来到中国的五个城市，在大美山河的壮景中聆听五种中国传统器乐的故事与声音。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笛箫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维良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张维良。
0: 欢迎青年文化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夏于南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夏于南。
0: 今天非常欢迎两位老师哈。其实杭州呢，自古以来就是文人的朝圣之地，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湖光山色、水光潋滟的江南雅韵当中，一起来聊一聊这件非常的应景且值得细细品味的乐器——箫。老话说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都让我们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感。张老师是不是在这个城市也有很多的回忆和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哦，那当然是，因为我小时候学艺就是在杭州学的，那个时候就苏杭大运河了，坐船要12个小时，那时候记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船上8毛钱是在船中间放一个马扎，那你坐12个小时，那时候年纪又小，所以晚上困得不行，人一不小心倒了今天感觉是很简单，那个时候当时一种快乐，因为要去见到老师了，我可以也上课了，所以对这个杭州我是非常熟悉的，也等于相当于我的第二故乡。
0: 能够感觉出来，在张老师心目当中，杭州其实一座久看不厌的城市。其实杭州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所以夏老师作为一个诗歌领域的专家，是不是对杭州其实也是挺熟悉的？
3: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杭州出过非常多的这个文化大家和文学巨擘，比如说唐代的宰相贺知章，他的老家就是杭州。那到了北宋时期呢，像这个著名的这个科学家沈括，杭州人。近现代历史上涌现的一帮这个文学的巨匠，郁达夫、戴望舒，咱们杭州人。民国的才女和真正的女先生林徽因，她就是在杭州出生的。有一个人你们肯定也很熟悉，跟咱萧很有关系，是谁呢？就是这个龚自珍。我想杭州真的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啊。
0: 哎呀，听到了好多我们熟悉的名字古往今来数不胜数哈。而且我觉得就是杭州之所以可以成为很多中国人心目当中至柔至美的一个江南梦，其实诗词真的是功不可没的，它给我们营造了那样一个美丽的梦境。夏老师又是诗词领域的专家，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介绍在诗词当中的杭州以及萧呢？
3: 表达在诗歌上的其实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对吧？这首词写的是哪儿呢？写的就是咱们杭州。柳三变就是我们叫柳永，对吧？也是著名的词人，他有一首词叫《望海潮》，大家很熟悉里面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里面还有一句是什么呢？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把这个杭州的风土人情还有箫鼓的这个结合写得非常的美。杭州本地的这个名人龚自珍，他说什么呢？愿去吹箫，狂来说剑，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粒箫。所以你看他在中国的诗坛上，他的诗词是别具一格的。
0: 咱们刚刚聊过了杭州的诗，其实杭州也是品茶的圣地。二位老师觉得茶跟箫之间有没有什么冥冥之中的缘分呢？张老师，
2: 我觉得茶应该和禅有一定的关联。因为茶呢，它是一种生命，禅是一种精神。那么生命需要依托一种精神来呈现它的价值、它的思想、它的追求。那么相对来说，精神没有生命，它也无法呈现精神的所在。那么茶也代表着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饮品，对吧？甚至也是一种喝茶的时候可以吟诗作画，
3: 它也是一种态度，
2: 对吧？然后也可以箫奏上一曲。所以我叫做茶禅一味。
0: 所以您这个茶禅一味的作品就是取自于这儿是吗？
2: 对对对，而且也是在写的杭州 最早我这个名字是写的，我叫灵隐钟声。哦，啊，灵隐钟声。钟声。因为我写了一个唱片了，嗯，叫了《柳浪话茶》。哇，在柳浪闻莺的茶馆里头，
3: 很美，
2: 来谈聊天，来交流人与人。嗯，那么。

0: 虎豹是泉水有名，那虎豹听泉，是吧？平湖秋月，我是月落平湖。这些都取名，就是说都来源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那么那个唱片的根基哪里呢？就是杭州。
1: 啊，哎，所以您自己是不是平时也会一边品茶一边吹箫，感受一下这种文人生活？
0: 那肯定的，
1: 是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因为我觉得，可以心非常安静，那么。因为心能够安静下来，你才有思考的能力。
1: 哎呀，说得太好了！您看我们这个中国的汉字就是这么精妙哈，茶这个字，人在草和木中间，其实跟箫这件乐器也是一样，取于自然。其实夏老师就是个才女，精通茶道。您对茶和箫之间的关系肯定有很多自己的感受。
2: 我讲个故事吧。大家应该都爱看《红楼梦》。最最尊贵的人是谁？贾老太太，对吧？那么她是世家大族的侯门贵女，她有一切就是我们认为传统的这种雅号。她的爱好是什么呢？听曲、听琴、听箫、听昆曲，对吧？然后干嘛呢？品茗，这是她的一个日常生活习惯。但41回的时候特别特殊，她的要求是笛箫合奏。笛箫合奏的力量是什么？闻者大家心神震荡，据说是神旷心怡，曹雪芹用了这四个字。那么那个时候就连弱不禁风的林黛玉都喝了几杯薄酒，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个笛箫的声音啊，它是能够直抵我们的人心的。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你的性情、你的思考，它是要跟你的生命贯通的。54回里面，哎，这个时候就很神奇，他说不用笛，只用箫。到了76回里面，这个时候又只用笛不用箫。为什么曹公笔下笛和箫有分别？这个要回到我们箫的起源，它的源头。这个尚书里面它有一句叫做箫韶九成凤凰来，箫韶是乐曲的名字，这个乐曲呢是用箫来命名的，它用箫来演奏，吹奏完成，凤凰吉祥之鸟在东方，哎，它就飞过来了。曲子讲什么？讲的是这个尧舜的明君之治。所以为什么箫它跟我们中国传统儒家的君子的这种雅文化相关，它非常的中庸，所以它才能够让大家发人深省。所以你说这个箫和茶哈，还有包括箫和中国文化真正的这个根脉，它的联系是很深的。
0: 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觉得笛和箫之间的不同呢，一个是刚，一个是柔，所以它相对阴阳式的那个关系，所以说李白讲过，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
2: 对，
0: 他把这种美称放到这个两件乐器上来讲，也是我们的民族的骄傲，我们的文化的自信。
1: 是的，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茶和箫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不管如何呢，希望我们每个人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所以今天我们就在张老师的箫声当中，一起来看湖光山色，听灵隐钟声，品茶禅一味。

0: 在古往今来的很多诗词当中，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箫，比如说我们有听到紫箫、洞箫、玉箫，这些箫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土的那个树吹的，是今天来的这种箫，对，实际上就是箫。那么它也有横吹的，那就是笛子。所以有的在上面发音的，那么就是肯定还是箫的。我们说一种一类型发音原理都是一种，所以它是很久远的。前面讲过那个诗歌文献记载太多了，那么我在这里呢讲一下，就是说箫在古文里头就是我们说一个字箫，稍微称呼有时候什么紫箫啊、玉箫、什么铜箫、什么箫，实际上这些呢跟本身的乐器没太多关系，它只是指的是什么玉箫，它的材料是用玉石来做的，紫箫是用紫竹的箫来做的乐器。像这个我们说这个是花斑竹，花斑竹等于是用花斑竹的材料来做的。更重要的核心是我们现在在中国的箫应该普遍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叫做琴箫，琴箫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表演的形式，那么也就是古琴和箫在一起一唱一和，古人要讲小红唱歌我吹箫，
2: 对。
1: 那么这个是等于说我们的传统表演的一种形式，然后所以说如果说琴箫，那么典型的为代表的，比如说我们说，这支就是典型的琴箫，
2: 它好像比旁边几支要细很多。
1: 细为啥细呢？因为古琴的声音很小，那么所以这个细呢，这个一个呢。有些古代你看画面上大部分女孩吹箫，管乐女孩而不是男的，然后纤细的时候往上一放，再加上哇笔直的一支箫，就是很美，一种美的感觉，是吧？所以它这种琴箫，一个是声音，还有一种显得纤细，女孩吹起来秀气，是吧？
2: 审美
1: 对，因为说明古人啊很讲究这种我们叫做线条感，线条感。所以琴箫是这么就是说我们说比指头粗一点儿，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洞箫，洞箫呢实际上也是一个称呼，这个洞到底什么意思实际上没有太多意思，应该说比琴箫粗一些，音量也大一些，那么后来我们在这个我们说乐种，像潮州音乐比较古老的江南四种，还有这个广东音乐啊，其他里头啊都是有洞箫来演奏，包括大的民族管弦乐队里面的箫领奏春江花月夜、月儿高，那都是用洞箫来演奏。刚才讲到材质，那么比如像这个紫檀，以前呢就是说以它的

一种就地取材，我取到可能斑竹了，用斑竹做个销，然后我这个里头我有玉石了，哎呀，那么可能用玉来做。实际上呢，材质变化对它的演奏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我用这个紫檀的，我吹一下。

0: 然后我用刚才说的洞箫，我用洞箫吹一下，哎，你感觉又不一样，因为那材竹子的材料，对吧？我们说跟紫檀的肯定质地，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声音也就不一样了。
1: 对吧？这就是余音袅袅，杜绝如缕。
0: 它所以这些呢，更多的实际上在古代文人是自愈，作诗写画之后休闲之余，哎，来它一曲。
1: 而且是这个调和内在的。对对，
0: 那当然。然后还有一个呢，要介绍的，我们说这个是南箫。在这个福建泉州那里，完全保留着宋代。从唐传下来到宋，完全稳定在那里，在一种南音。那么南音呢，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乐种了。
1: 没错，
0: 它在里头运用的就是这么个我们手里这个拿着的
1: 南箫。
0: 实际上也叫尺八。那么日本的有尺八乐器。那么实际上也是从中国传过去。那么只是说我们的形制，你看一样，南箫很讲究，它叫十木九节。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十个十全十美，
0: 要在这个尺寸里，今天的57公分左右，古代的那个鲁班尺的一尺八寸，所以它那个时代的称呼就叫做尺八。那么实际上现在在福建泉州的这个乐器，除了南箫之外，现在真正古老的也叫尺八。材料又变了。也粗了，那么声音就不同了，
2: 浑厚。
3: 对，好像更深沉了一点，
1: 很深沉沉郁，对吧？
0: 所以你看材料变化，所以还是有关系的。我们说通常因为笛箫在我们中国传统里头也两个乐器放在一起说的，或者箫笛或者笛箫。那么这两件乐器的不同呢，刚才讲的从声音上，一个是刚，一个是柔。这个笛子一般在戏曲里头伴奏，它为主，跟昆曲伴奏的叫曲笛，跟梆子是北方伴奏的叫梆笛。箫更多的是刚才讲的琴箫，和在乐种里头演奏是文人雅士三五亲朋好友相聚演奏一曲，所以在也就是在室内，我们叫做家里面聚小聚，所以这个音乐呢，也就是等于说自赏，自己欣赏，自愈的，自己娱乐的。那么所以说箫比较雅。所以有的还有名字叫雅箫，对吧？对，
3: 我们刚刚老师在表述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提到说凤凰的声音像箫的声音，我就想起了我好像曾经在故宫博物院看过一幅古画，好像就叫《吹箫引凤图》。这个图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好像就是秦穆公的女儿弄玉，是吗？
1: 弄玉吹箫，
3: 在吹箫，然后还由此引发了一个比较美丽的爱情传说。
1: 爱情故事，对。
3: 所以是不是箫这件乐器在起源上面也跟很多的神话故事相关联？
1: 其实。关于箫的这个文化起源呢，它有很多种说法。庄子的《齐物论》里面，他就说：“汝闻地籁而不闻天籁。”就是你籁其实就是各类的声音。你看，它是从竹的，对吧？龚若先生他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是何言》。在甲骨朴词当中啊，没有这个箫这个字，有一个乐，乐从竹从乐。它的古文呢就像是管子扎在一起，所以从这个文献和史料的记载来看，箫的历史或者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管弦的历史是非常非常久远的。在字书里面这个字写成从竹从箫，拿小刀削竹的那个意思，其实就是箫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拿截竹以吹之。所以你看他古人造字的时候和他的这个制作的这个流程，它是完全对应的。
3: 对，这一下就呼应上了。你看这个箫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既有竹子的这种清雅高洁妩媚式之态，同时呢又特别的稳扎

0: 气沉心静，
1: 它非常的质朴。
0: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品销品销嘛，这个品它不仅是品味的品，其实也是品德的品。嗯，而这个品德，我相信不仅是对于吹箫者来说，他们的心性修养，其实箫这件乐器本身它就具有一定的品格。我相信张老师与箫为伴多年，您心目当中的箫一定是与众不同的。您觉得箫具有什么样的品格呢？嗯，
2: 它真是我觉得温文尔雅，这个不高不低，不急不缓。他是一种非常中性的性格，个人认为就是中国音乐最精彩的，在世界上也是最被人尊敬佩服的，而且崇高崇尚的，应该是文人音乐。那么箫其中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代表性的，极具中国文人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是吧？可以这么说。
0: 夏老师呢，您心中箫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我觉得那个就像一位品性这个高洁质朴低调的这个君子一样，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讲的这个儒家的美德。还有刚才我提到的箫，它有调和，调和嘛，因为它讲这个中庸，讲这个人的心性，所以它呢具有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现代人的生存智慧里面也是需要学习的。就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坐在这里跟这个张老师这样的笛箫圣手去聊这个箫的文化，我觉得当下的现世的社会生活里面它是需要去做这种调和的。不管你是听笛去以你的心性啊，让这个心情地狱的人开心一点，还是让这个心情不畅快的人，你看这个龚自珍讲这个愿去吹箫，狂来说剑，所以他这个其实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而箫它就是能够这样去调和我们的内在，所以我觉得它真的除了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它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心灵的一剂良药。
0: 是的，你看这个练箫修心，品箫入境，在这个呼吸吐纳之间哈，其实我们是在觅知音，也是在寻自己见天地。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感受箫音的魅力吧。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一曲消音未风尘，在刚刚消音的演绎下，一幅美丽的江南美景图好像徐徐展开了。所以张老师，我们箫还是有很多经典的名曲的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以箫为主要乐器的作品呢？
8: 哦，从最传统的，我们说大家是家喻户晓的，应该是春江花月夜。那么除此之外呢，刚才讲前面讲的文人音乐与古琴的，像梅花三弄啊、关山月啊、这个阳关三叠啊等等等等，太多了这些曲子。那么如果在乐种里面的一些音乐，比如说平湖秋月，对吧？有，所以说箫呢一般是以前是跟古琴比较多，那么后来箫艺比如说古筝和乐队和那个小小规模的，我们说乐种这种这些个形式呢，现在就是已经在我们祖国大地遍地都有。所以说明这个乐器表达的形式和它的内涵还是真是备受我们中华这个儿女的就青睐了。
7: 您刚刚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名曲哈，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有幸在现场听一下您的雅音。
8: 好，那我演奏大家熟悉的春江花月夜，它一个主题
7: 太好了。

0: 张老师其实很低调哈，他确确实实带着箫走出了国门，让更多外国的朋友也听到了来自我们东方的乐音，也让箫这件乐器有了更多元的展现形式。所以在这个走出国门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吗？
1: 我有前些年有一个学生在飞机场误点了，那纸箫拿出来哇一吹，中国人看他去，他问人家，你知道这个乐器叫什么吗？好多人说不出来。我告诉你，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乐器，笑，他是笑，这也是我的学生，他这
2: 太文化自信了，
1: 文化自信，
2: 真的是，
1: 他真是自信，他原来吹过黑管，他说黑管不好听，他说箫好听，哎呦，到哪里背这个箫的包，
2: 天籁，这是天籁自然之声，哎呀，
0: 能够感觉出来，张老师提到箫在国外受到的这种境遇，其实还是满满的自豪感的哈，确实，我们的民族乐器走出国门，在不断的融合碰撞当中，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确实是一件非常让我们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情。
1: 现在从箫的乐器来说，我们说也有很多在跨界表现非常活跃，在音乐会舞台上还是在一些个电视的传播上或者影视音乐的里头，这个作为一个配乐，那已经太多太多了。箫的乐器我们确实最近大概差不多20年来就给它赋予了更多的表达的可能性和它的生命。我说春江花月月再演它10000次不算多，但是如果说50年以后20年以后，到今天的人创造的留下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当传统的文化作为载体，如何来表达到今天的文化与当代能够来接地气，我们叫做传统文化当代落地，这也是我们应该去引起重视和关注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用箫这个传统乐器演奏十分现代的音乐，因为这个我指的现代音乐不是流行音乐，在这里科普一下，它是严肃音乐范畴的，它是那个古典音乐范畴的，所以放到那里去的，所以说是在那个领域极其活跃，作品非常的丰富。最近他给我的是香河歌，我们汉代的
2: 香河歌，
1: 汉代的，用完全汉代那个原型的音调，
2: 对，
1: 原型的音调，创作成11分钟的完全现代作品，把我们传统的音乐的音调，2000年前的我们的传统的文化，成为了融入到世界的当代音乐。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觉得挺自豪，所以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我们不努力我们会惭愧的。
2: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八音齐谐，音乐的魅力就在这里，对吧？乐者和也，为什么它能够和和？
0: 我一下就理解了那个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对，
0: 完全就是张老师所描绘的这样一种状态啊。
2: 其实张老师说这一点，我就想到了一个评价，是谁呢？就是李清照评价这个柳永，他夸赞他说他什么呢？叫做变旧声为新声。
1: 对，
2: 其实刚才张老师说的话就可以用这一句话来总结，不管是从他的内容、题材、表达方式，还有包括这种跨界的演奏的形态，你要变旧声为新声，你是要有家底儿的。咱们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也得有家底啊，对吧？你文化自信，你得有底子，你得有个幼功很厚实的家底，你走出去哪儿你都不怕，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了不起的。
0: 谢谢夏老师。无论是沿袭了千年的剑气萧心侠客梦，还是如今带着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国乐梦，每一支箫每一首曲都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自信。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期待着悠久的箫声可以历久弥新，也盼望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永葆生机。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

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娱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

0: 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

0: 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我从小生活在海滨小城，却对大山充满了向往。山的豪迈，山的伟岸，总会激起我心中无限的力量。又一次来到华山，双手握住坚硬的山石，双脚丈量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不断地向前向上，世界就在脚下，一路皆是风景。

此时此刻，我站在了华山之巅，眼前是奇峰险壑，脚下是万丈深渊，心中是万般豪情。英雄仗剑走天涯，热血踏马向青天。巍巍华山见证了无数侠肝义胆，快意恩仇，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沉浮随浪，只记今朝。

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少有九十九字船，九十九字船少有九十

0: 滔滔黄河水从湖口奔腾而下，一路向东来到了华山脚下。在这里啊，诞生了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那一声声呐喊啊，仿佛是从远古传来的大地之音。太棒了，你们好，刚刚这个表演太有意思了，老人家们刚刚唱的是什么呀？
1: 华阴老腔。
0: 哟，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华阴老腔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唱腔特别有意思，仿佛是从嗓子里吼出来的声音。
1: 对，
0: 我想这也体现了咱们当地的民风。而且我发现咱们这个乐队的这个配置很丰富哈，有二胡，有板胡，有锣，您这个叫乐琴。
1: 乐琴。
0: 这板凳它也是一种乐器，对不对？
1: 对，
0: 我能尝试一下吗？
1: 试一下。
0: 来来，谁来教教我？来，那大姐你来。
1: 你怎么上？
0: 还得吼出来是吧？我看看啊，耶，嗨嗨嗨，耶，嗨。华阴老腔啊，被称为是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今天就充满了浓浓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和我们的交响乐会产生怎样的碰撞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2000年前，张骞从华山脚下长安出发，向西而行，凿空丝路，开拓出了一条连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从此文明互鉴，商业互通，推动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一次大发展。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开启了一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800里秦川一望无际，3000仞华山直上九天，一如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未变的开放胸怀。异域而来的文化，奇异曼妙的音乐旋律，

信天游，它承载着土地生命的赞歌，在我家乡的黄土地上流传了千年。我们用它来歌颂土地，我们用它来赞美生活。那开阔而苍凉的歌声永远回荡在黄土高原的山梁间。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华山山势陡峭，雄奇险峻，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的美誉。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山峰，也有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在华山脚下，在古城西安，有着这样一群可敬可爱的航天人，他们在航天科技的山峰上不断攀登，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的专家老师们，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六院十一所的研究员张晓光，主要负责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工作。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主发动机绝大多数都由我们所设计和研发。我今天拿来的是我们所最新研制的5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这个推力咱们中国最大，世界第三。
0: 太棒了，您呢？
2: 我来自航天六院西发公司数控车工特级技师，我叫张永峰。我们国家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所有精密的零件都是由我们的团队生产的。

0: 您这手里拿的是什么呀？是一根针吗？
1: 这个叫调节锥。别看它那么小，它的精度特别的高。嗯，它有很多处微米级的公差，相当于蚕丝直径的1/15这么个精度。有了它呢，就能保证我们的嫦娥五号在月球上空中悬停和平稳着陆。
2: 我是来自航天六院165所的高级工程师高强，主要从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技术研究。我们的试验是在专用的试射台上进行，通过模拟发动机工作的一个条件，然后进行点火试车。下面我们模拟一下开车的状态，5 4 3 2 1，点火。
0: 倒计时的时刻啊，是最紧张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同时也是举世瞩目的时刻。再次感谢我们的航天人为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无私的奉献，也祝愿我们一代又一代航天骄子们能够继续逐梦太空，笑傲苍穹。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元代散曲大家张养浩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山坡羊·潼关怀古》。那今天啊，我就站在了华山脚下的潼关古城之上，如今国泰民安，山河壮丽。作者在曲中对当时封建王朝所流露出来的惆怅感怀之意早已远去，而潼关却依旧扼守在故地。它北临黄河，西傍华岳，地势奇险，素有人间录制潼关险之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刚才大家看到的表演啊，由古代的军鼓乐演变而来，可谓酣畅淋漓，豪气十足。历史上无数热血男儿前赴后继，开赴塞外，守护边关，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家卫国，抵御外敌，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乳

0: 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华山则被称为炎黄子孙的父亲山。今天我们跃上巅峰，让音乐化为一双翅膀，带我们遨游在黄河的久居回环和华山的奇峰显赫之间，感受着黄河母亲般的温柔与华山父亲般的刚毅。从南国边陲到东海之滨，从三秦大地到万里长城，江山如此多娇，这既是自然对华夏的馈赠，也是中华儿女祖祖辈辈对家园的努力与付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

再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退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泰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泰淘气滴贝，
7: 不要太淘气哟。

0: 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又和大家见面了，去年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啊，
0: 没错，
1: 我们上万名的乐迷朋友相聚在大机电村、古洞博物馆等等我们河北保定一些宝藏的热门景点，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夏天。
0: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全新的音乐之旅将会搭乘时光列车去保定的两个千年古县曲阳县、唐县的多个站点，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在更为广阔的生活舞台上寻找畅想中国乡村音乐。
1: 哎呀，赶上了赶上了，哎呀
2: 给我跑一身汗。
1: 对呀，
3: 是吧，差点这个票就白买了，
1: 就等你们俩呢。
0: 这俩乘客看着有点眼熟，我看看
2: 是不是啊，这个
1: 下票，
0: 你是隔壁那个车型。哎呀，
2: 走错了，不好意思。你们这能到保定不？
1: 我这对吗？
0: 对，
1: 还是得意思一下的，该检票还是要检票的。
2: 好嘞
1: 好嘞，成功上车喽。这样咱们坐着聊好不好？
0: 请坐请坐来。
1: 这么着急的抢票来，肯定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忠实观众嘛，是不是？也是带着期待来的。说一说吧，这次来想要看到怎样的保定，又想听到什么样的歌？
3: 哎，说到我想看的内容，那可多了。咱们保定自古人杰地灵，荆轲、刘备、张飞，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元曲四大家关汉卿，是语数政史地，门门学科咱们保定都有学霸。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和古人对话，近距离的感受保定的千年文脉。
1: 真没少做功课哈。
0: 来，你坐我这儿。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怎么还升舱了呢？是吧？
3: 越升越高了。
2: 我理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就是它算是咱们中国人生活的有声书，它其中是少不了方言的韵味、民乐的音色，当然也离不开如今年轻人的跨界融合、创意初心。所以我今天啊，最想看到的是咱们乡村音乐和保定非遗的创意碰撞。
0: 哎，说得太好了，看来大家都有所准备，对我们的保定呀也都有所了解。那我们的时光列车呢，每一次到站都将叩响一场与保定与乡村音乐不期而遇的奇妙之旅。接下来我们的时光列车
4: 正式发车。
0: 第一站，我们将穿越千年时光，踏入上古时代的神秘花园。

0: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
1: 老人家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手里拿的这个是农具还是乐器啊？
0: 哦，这个呀，哈哈哈哈，以木为枝，啊，基地为乐。哎呦，看你短衣一服，莫非是都中的新风商？
1: 我可不是什么时尚博主，我是从很久很久以后来的。
0: 很久很久，那你可知此地为何处？
1: 这我当然知道了，这里是中国。

0: 保定唐县，大名鼎鼎的唐窑文化之乡。嗯，哈哈哈哈
1: 哈，正是，正是啊。此地乃尧帝故里，刚才我所吟的《鸡壤歌》，在尧帝的时候，世上就已经有了，周围百姓都是口口相传呐。新河四时绿，万物皆成歌。山野之乐，不在钟鼓，而在龙母之间。哦，
0: 我明白了，原来最早的音乐是来自乡村的声音啊。
1: 你听。

从远古时代夯土的节奏、吆喝的号子，到《诗经》中朗朗上口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乡村音乐不仅仅是田埂上的小调，更承载着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话。四千年前，尧帝也是在这里和先民们一起观察日月星辰的流转，制定下年月日的历法规律。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聆听大地的呼吸，山川的回响，

0: 帽山松涛树树，青狮山奇峰耸翠，庆都山巍峨肃穆，西圣沟峡谷溪水潺潺，倒马关长城如龙盘亘，山水入画，古韵成诗。来到唐县，我们邂逅了一场心动之旅，听到了乡村音乐的根与魂。再一次谢谢现场的大家，和我们共同触摸到了乡村音乐最初的心跳。我们下一站见。
1: 哇，哎呀，太美了，
2: 飘
3: 下来了。怎么了？这是
4: 旋转跳跃不停歇的是吗？
1: 我沉醉了。哦，
2: 醉了。
4: 去了那个地方之后，感觉有一种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对，
4: 他这个状态啊，其实我想起了一句古诗，叫做如听仙乐耳暂明。如果说啊，上古时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是甲骨文，那么到了宋代，咱们中国的乡村音乐呢就是工笔画。工笔它重彩，描绘的是自然和生活的韵律。
1: 这开始比起文化了，是不是？
2: 是呢。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接茬说你那个宋代的事儿。哎，我们曲阳的名片之一啊，那就是定。

0: 谣的白词，对不对？定谣呢，其实是我们宋代的五大名谣《汝官歌·君定》的五大名谣之一。这定谣的谣场就在我们保定的曲阳县。都说这定谣有这么几大特点啊：白如玉，声如磬，还有薄如纸，妥妥我们宋代的定流啊。
1: 所以说，保定是一座宝藏城市呢。除了世代相传的唐谣传说、五大名谣定谣之外，另外还有什么河北梆子呀、哈哈腔啊，都是保定特产。所以以后不要再说保定特产只有驴肉，
2: 驴肉火烧，好吧？没少吃，没少吃。
1: 另外，乡音民乐也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去听一听那些口口相传啊、代代相承的乡音民谣，听听记忆中的故乡。

谢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就是这个每一首民歌前奏一响，这个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呢，嘴先跟上了。这些民歌呢，脱胎于人民的劳作，火热的生活，历经劳动者代代传唱，成为了真正的中国乡村的旋律。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港北村，就是这样一座与定词文化相伴相生的小村。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友人。这不，今天我们就有一位好朋友，他跨越了千山万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宁。

0: 欢迎三位老师到定慈小镇，我是定慈黑玉传承人庞永辉。
1: 看您正在做的这个造型挺别致啊，像是一个小孩童。
0: 这就是我们定慈的代表作之一孩儿枕，它的原作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是我们中国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1: 哦，这摸起来就像羊脂玉一样。
0: 对对对，
1: 要不然申请一下，能不能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哎，
0: 可以，咱们三位老师都来感受一下。
2: 好啊。
0: 咱们现在就体验制作定瓷的第一个工序，就是揉泥。
2: 哎，我试试，看啊。
1: 哎呀，这手法是有多年包饺子经验啊。
2: 这揉泥有什么秘诀？
0: 这个揉泥讲究的是匀。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三分水气啊，养泥性；七分手劲儿，塑泥魂。定窑揉泥呢，讲究的是什么呀？骨肉匀。
2: 你看这每揉一下，都像是在跟古人击掌。
0: 现在二位老师体验的就是定窑第二道工序——拉坯。
3: 庞老师，我控制不住了，怎么样才能拉出最好的坯来呢？
0: 拉坯的第一个要素呢，就是手力一定要稳。
3: 稳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是这样子吗？
0: 压得太重了。拉完坯晾到半干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三步刻花装饰。
2: 老师，你教教我。
0: 定窑的刻花呢，最讲究留白，刀未达之处结是意境，一定要空灵。
3: 就不能太使劲是吧？
0: 对，不能太使劲儿，心要静，要稳。
1: 庞老师，定窑的特点啊，我们都知道，白如玉，薄如纸，还有生如磬。这白如玉，薄如纸，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啊，也能够摸得出来。但这生如磬，它跟正常的敲桌子没什么区别呀。
0: 敲的时候呢，手要悬起来。哦，
3: 其实我已经久仰定瓷的这个大名了。那今天呢，算是我真正人生呢来到曲阳这个地方，然后呢可以自己亲手的摸它，然后感受它制作的过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它会是宋代人心目中的白月光了。
2: 对，就像我们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孩儿枕一样，我感觉就好像看到了古代工匠把父母他们对他的慈爱都揉进了这个瓷土里。
0: 对，
2: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摇篮曲》。

0: 谢谢谢谢吴碧霞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大家。定词之美啊，让我们见证了千年匠心，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和非遗双向奔赴，让这些无价之宝焕发新的生命力。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啸坤，用音乐致敬非遗传承事业的每一个年少的你啊。
1: 保定的朋友大家好，

0: 青春在手，千挑万古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所以说啊，定慈小镇呈现给我们的景象是怀旧却不恋旧，非遗文化让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乡村焕发出了生机，而且更让我们看到了曲阳人的精气神儿。
1: 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所以我们这趟列车更有点像是探寻我们曲阳宝藏的时光列车。我们的旅程继续出发。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炉火纯青的定瓷之外，像曲阳的石雕泥塑那也是远近闻名，还有护士的唢呐、管子制作技艺都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曲阳的朋友啊，是人人都有一双巧手还有爱音乐的心。
2: 没错，北岳庙里历朝历代留下的石雕造像静默无言，却道尽了千年的故事。天安门广场上那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有我们曲阳石雕艺人的心血，一凿一刻一摇一火都体现出了这方水土孕育出最鲜活的乡村音乐呀。
0: 这车轱辘一转呢，我感觉这个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闻到更年轻更潮的味儿。
1: 你别说帆哥，你这个嗅觉啊真的是够敏锐啊。我们的时光列车前方到站潮越公园，你们听听这个名字哈，品一品，听这名儿就知道了，下一站绝对是一个大场面。
0: 你看你听听，潮越公园，潮流啊，欢悦。要去这个公园，我给大家推荐应该听这张唱片啊。

0: 谢谢。音乐是一张世界的通行证，它可以打破语言的壁垒哈。有的时候觉得很奇妙，它可以往往通过音符，通过旋律，让我们找到内心的共鸣。
1: 没错，那新月已经是第二次来到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了，这次感觉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太不一样了。首先我们这个舞台非常的浪漫，很漂亮，我面前就是大家所在的地方，还有老火车头、老铁轨，有一种怀旧的味道。但是同时我们这个公园又叫潮越公园，很新潮，很年轻化，哎，有一种老古董遇到了年轻化的那种碰撞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奇妙。
1: 就像你说的那样，其实在曲阳，它的历史的厚重以及现代的创新就像是一块块拼图那样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在想，其实有的时候生活音乐也需要像这样创新的灵感和推陈出新的勇气。
0: 没错，你说到了很需要这个关键词，对不对？刚刚我说到的是不一样，但是我感受到的一样就是我们保定朋友的热情，对不对？好，接下来我邀请到的一位朋友呢，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严仁中带来很需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唐窑文化，定窑白瓷，曲阳石雕，保定这片土地不仅仅深藏着历史的瑰宝与根脉，更是滋养中国乡村音乐生生不息的沃土。
1: 在这场音乐的盛宴当中，我们与历史与岁月共鸣，共享了留下了美好的夏日记忆。
0: 千年的时光呼啸而过，文化的浪潮奔腾不息，从古老的号子到新潮的律动，中国乡村音乐从保定开始迈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时光列车的终点站马上就要到站了，但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的探索与吟唱还在继续，让我们记住这份穿越千年的感动，带着对历史的敬意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坚持前行，继续歌唱。

大家好，欢迎收看品味古典，我是王勇。斗转星移，四季更替，转眼又来到了夏天。四季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音乐家们创作的源泉，所以有很多经典作品都是以季节的变换给予了作曲家以创作灵感。在描绘夏季的音乐作品当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标题性的作品，维瓦尔第《四季当中的夏》。维瓦尔第本人那是一个小提琴高手，所以他能够用小提琴描绘各种各样的所谓场景，比如说夏天下大雨了，那种暴雨落地的声音，比如说周边丛林当中有很多鸟在鸣叫，他也依然能用提琴表现出来。所以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实际上是四首不同的协奏曲，每一个协奏曲里边又都有三个乐章，夏也不例外。一起跟随着音乐去脑补音画的场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

0: 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1: 9.9块？
1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与他们并肩作战，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2: 让我们跃海，拥有自己的成功。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我国影史上有这样一部作品，将中式美学诠释得淋漓尽致，那就是《早春二月》。这部电影以1926年的江南作为叙事背景，讲述了进步青年萧剑秋在芙蓉镇的际遇。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和谢芳的精彩演绎，将新旧思想碰撞下知识分子的彷徨刻画得入木三分。谢铁骊导演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将雨巷、孤灯、残梅、心流等意象化作时代隐喻，勾勒出了一幅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图景。接下来，让我们循着光影的脉络，再度回到那个早春二月的烟雨江南。

我啊。

0: 到家就能吃橘子了吧？
1: 彩莲，你要吃就吃吧，别问你妈妈了啊。
2: 你孙女儿几岁了？
1: 不是，我们是邻居。
2: 哦，
1: 他爸爸是革命军，在广州那边打仗打死了。哎，丢下这孤儿寡妇的，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0: 兰，客人还没到吧？
1: 哎哎 ，Miss 陶，陶校长呢？
2: 他是因为见了你呀、有点不好意思了。
3: 你们来了，
0: 伯母您好。伯母，穆侃去接客人了吗？
3: 是啊，也该回来了。
2: 我们足足有六七年没见面。建秋，这些年你跑了不少地方吧？
4: 是啊，我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城市的生活使我感到厌倦了，
2: 所以我就不愿意出去。这个小小的芙蓉镇，倒真是个世外桃源呢、

0: 建秋，这个芙蓉镇你印象如何？倒还幽静，要是可能的话，我倒愿意在这儿多住几年呢。
1: 那太好了，我要为孩子们高兴。

0: 哎，这是谁呀？
1: 没见过，也许是上面派下来查学的吧。
0: 走吧，镇上人口很少，几乎大家都面熟，只要来个外乡人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也许是一种尊敬的表示吧。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常跟你们提起的萧剑秋萧先生。
2: 哦，久仰久仰
3: 久仰。
0: 这位是钱正兴钱先生。这位是
4: 毕姓方草字谋。
0: 好吧，大家屋里坐。
4: 好，请吧请吧。
2: 请请。
4: 好，要不那么
0: 先请吧。
2: 请
4: 不要客气。
2: 请吧请吧。
0: 阿荣，你先把行李挑到下房去，等吃完晚饭跟萧先生一块儿回学校。
4: 哎，萧先生的光临带来了春天呢，今天天气是特别的和暖。
2: 我倒觉得暖得早了一点。哎，
4: 按时令也该是暖和的时候了。
2: 哪里，我今天换了两次衣服，上午换了一件紫高，下午呢又换了这件灰鼠的，还是热。难道非叫我穿单的不成啊？啊，
4: 是是。
2: 萧先生，这是不祥之兆，我看今年又要有灾难了。
5: 我看天气的变化是自然的现象，至于人间的灾难嘛，
4: 哎，灾难是年年不免的，近几年来灾难可太多了啊！你看啊，直奉战争、甘肃地震、河南土匪、山东又闹水灾，哎，现在革命军在广东打得很厉害。
0: 建秋，我妹妹想见你。这就是我们家的皇后。
6: 哥哥，你别说了。
0: 好吧，那你自己介绍。
6: 我有什么好介绍的，还不是都知道了，以后我们认识就是了。
0: 不抽烟忘记了招待客人，你还是不抽。
6: 萧先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是吗？不会吧。也许是。
6: 那也许是我认错人了。萧先生，我说话是很随便的，以后你还多原谅我呀。

0: 我哥哥常说起你，他说你学问好，又走过很多地方，以后我什么都要向你来请教，你能不客气地指教我吗？
1: 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才好了。
0: 就这么回答吧，我还要你怎么回答呢？
2: 怎么样，建秋，你跑遍了中国南北，怕没有看见过像我妹妹这样脾气的，高兴起来啊说个没完，不高兴的时候谁都不理。
0: 他们都说我脾气古怪，其实我不过是不懂得人情世故罢了。肖先生，你对哲学一定很有研究，希望你教我一点真正做人的知识。
1: 做人的知识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学呢。按约礼来说，穆侃该是我们的先生了。
2: 哪里哪里，妹妹对我就不信任。
1: 钱先生，你说是吗？
0: 肖先生，听说你钢琴弹得很好，能教教我吗？
1: 多年不弹了，手指已经很生疏了。
3: 伯母，
4: 钱先生，你们都饿了吧？
3: 不不，我是来看伯母做菜的。
4: 都是些粗鱼笨肉的。人家肖先生是走过大地方的，恐怕吃不来。
3: 不会不会，看他那样也不会吃过什么山珍海味。
5: 如果一个青年人没有信仰的话，那就失掉了青年的意义了。所以现在凡是想救国的青年都应该信仰三民主义，我就是这样的。哎哎，米斯塔，一起来喝一杯酒吧。
0: 不，我不喝，我是来听你们谈话的，长长见识。
3: 三民主义我不反对，可是干嘛要节制资本呢？我看了，要和外国竞争，要救中国，那就得先大大的发展资本主义。
5: 哎，三民主义也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啊。哎，肖先生，你信仰什么主义呢？
1: 我没有。
5: 哎，
3: 太客气了。像肖先生这样的人一定会有个高妙的主意的。
1: 哎，主意到了高妙的程度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没有。
5: 好，妙，妙极了。哎哎 Mr. 你呢？
0: 我不会像你们那说漂亮话，我是只顾自己的个人主义。
1: 我看不要谈什么主义了，目前喝酒最实际，来吧，干了这杯。
5: 嘿，下雪了。
3: 你看我说气候不正常吗？
1: 请请请请
3: 请
1: 请。哎啊，方先生，你怎么也客气起来了？哎，建秋，来来来，吃蛋吃蛋。
0: 哥哥，嗯，听说文嫂回来了，白跑了一趟，抚恤金一个也没领到。
1: 是，上海那么大地方，又是孙传芳的天下，哪能找到革命党的机关？
0: 哎，肖先生，你今天在船上有没有看到一位年轻的妇人领着两个孩子的？
1: 有的。哎，对了，建秋，你还记得我们在师范学院的时候有一个会演讲的姓李的同学？哦，你说的是李志豪吗？
3: 对，
1: 你看到的就是他的驾校。
3: 怎么了？
1: 他志豪是个有志气的人，可是一直总不得志，东奔西跑了好几年，后来考取了黄埔军校，谁知前途刚有希望，竟在去年十月攻打惠州的时候阵亡了。
5: 什么？肖先生和李志豪是同学呀？
1: 嗯，他比我高一班，五四运动那年。
3: 对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带了一批同学去搜查日货，上街游行，你不是也在一起吗？
1: 对，这几年来一直没有通信，没想到他。
3: 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来，我们干了这一杯。

0: 请原谅，这里是不是李先生的家？
1: 先生，你是？
0: 我姓肖，我是芙蓉镇中学的教师，过去和李先生是同学。
1: 他，
0: 李先生的不幸，陶校长已经告诉我了。我今天是特地来看看孩子的。
1: 那请进来坐吧。屋里可不像样子。请坐。
0: 好。
1: 彩莲，这位伯伯来看你了。
0: 小妹妹，你还认识我吗？昨天在船上，你还记得吗？你掉了一个橘子，是不是？可惜我今天忘记带橘子了，过两天我一定给你带几个来啊。

0: 先生，你坐呀。
1: 好。我想问一问，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打算吗？
0: 还说不上呢，我连想都不敢想。
1: 是不是有些田地啊？
0: 连屋后的那小块菜园都被他卖光了。
1: 有亲戚吗？

0: 肖先生，就是有了这个孩子，他们得活下去。
1: 是啊，得活下去啊。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天，先生，我已经不相信有什么天了。天的眼睛在哪儿了？

0: 我去给你烧点水去。
1: 哦，不用了，不要客气了。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我以后打算负担一点这两个孩子的责任。我自己没什么负担，可以尽一点小小的力量。
0: 先生，你是……
1: 请你不要见外吧。我对志豪素来是很敬佩的。
0: 不，
1: 现在你可以去买米了。
0: 不，肖先生，我不。
1: 不用介意吧。为了孩子，你得收下。好，我该走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早春二月的电影配乐是由我国杰出的作曲家姜定先创作的。电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徘徊曲》。影片中，这是主角萧剑秋自己写的曲子，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迷茫与不甘。这部作品以钢琴和弦乐作为主要呈现乐器，旋律贯穿全片的关键场景。在萧剑秋初到芙蓉镇时，旋律舒缓如春风。当流言四起时，音乐转为不协和音程，模拟人物内心的撕扯。文嫂自杀那夜，骤停的乐句结合主角缓滞不前的脚步，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戏剧张力。徘徊曲不仅是情节的推进器，更通过对动机的反复变奏，外化了主角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摇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电影中，一起来细细品味这首饱含情感的乐曲。

0: 哎，张先生，我在你的房间里已经待了很久了，你不会觉得我冒昧吧？
1: 不不，没有什么。你的书我几乎都翻遍了。哦，实在乱得很，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呢。 请坐吧。你这么客气干什么？坐吧。好。这些书恐怕你并不喜欢吧？为什么？听说你是学理科的，这儿并没有这方面的书。谢谢，不，我现在已经不学它了。我本来是喜欢艺术的。 就因为别人说女的不能做数学家，我才偏要去学理科。可是实在是不感兴趣。哎，你坐呀。哦，
0: 好。
1: 后来我想，穷人打官司总是输，将来我还是做个律师，替穷人写状纸，为被压迫的人出庭辩护。可是现在知道不可能了。
0: 肖先生，我想看着哲学的书籍，能介绍我一本吗？好啊，我替你找一找。你看这本可以吗？可以。
1: 下午你还出去吗？不了。
0: 刚才我到西村去走了一下，去看了看志豪他两个孩子。
1: 我知道。哦，是阿荣告诉我的。哦。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可怜
0: 得很，所以我想替他们想点办法。我知道。事情还没做呢，你怎么就知道了？我当然知道的。
1: 要不然，你为什么到他们那儿去？我们为什么又不去呢？下着这么大的雪，哥哥他们都在炉边喝酒，为什么你一个人去呢？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很奇怪，没有什么人管我，可我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我一点不知道。 我恐怕是飞不出去了。
0: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1: 这么想，就这么说了。

0: 肖先生，我还没把我的来意告诉你呢。你不是答应过教我钢琴的吗？我今天一大早把钢琴的位置摆好就来找你，可惜你不在家。下午你愿意到我家里去吗？
1: 好，我一定去。
0: 那太好了，我的要求都满足了，没有理由再做了。别忘了带琴谱。
1: 好。

0: 徘徊曲。这是哪个作曲家的作品？
1: 不是什么作曲家，那是我在三年以前一时感情冲动胡乱写的，不成其为什么曲调。
0: 就请你弹它吧。
1: 那你可不要见笑。
0: 嗯。

你认识他？不，我们再坐一会儿吧。怎么，你怕他自杀？也许我是多余了。

0: 你看你，叫人家笑话我们了。啊，肖先生，请你不要误会，我是想起了过去的一件事情。3年前那个夏天，你在杭州的葛岭住过吗？
1: 住过。哦，那天晚上有两个女同学在监视着我，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吧。
0: 是的，我真傻，我还以为你要……
1: 那倒不会。
0: 那你为了什么呢？
1: 那个时候五四运动像一场风暴一样过去了，有不少同学被学校开除了，也有的人做了官，得发了。我彷徨得很，不知道怎么办才对。

0: 你怎么不说话了？
1: 你是我想到了自己。
0: 我们不谈这些个吧。我却无意中在你的面前暴露了我自己的弱点。不过我后来还是克服了这种彷徨。我现在开始同意你哥哥的看法，教育也许是有意义的。

同学们，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你们的即任老师肖剑秋先生。肖先生能够接受毕校的聘请，从远

0: 仪来任教，真是我校的光荣，也是同学们的幸福。肖先生到过很多的地方，见识广阔，学问渊博。
1: 你不要在同学面前窘我了。
0: 哪里哪里，肖先生还有谦逊之美德，可以称得起是品学并茂，他的一切都值得你们仿效，你们要用心求教才是。现在就请肖先生来给你们上课，拍手。
1: 现在我开始点名，借此和你们大家认识一下。于志雄
2: 到。
1: 黄文平
3: 到。
1: 你坐下吧。林月仙
4: 到。哎呀哎呀，
1: 后面那位同学，请你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张文海。
1: 你坐下吧。王福生，王福生，他请假了吗？
6: 他经常迟到。

0: 他就是王国生。
1: 你进来吧。你怎么迟到了？你家离这儿远吗？
0: 有三里多路。
1: 那你每天什么时候起床呢？
0: 天没亮就起来了。
1: 那你为什么迟到呢？是到哪儿去玩了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呢？好了，以后不要再迟到了啊。去坐吧。
2: 哎呀，你怎么来了？
3: 伯母，这是家父从杭州带来的，就算我孝敬伯母的一点小意思吧。
2: 不敢当，不敢当，你们留着自己吃吧。
3: 伯母，您千万不要见外。
2: 那怎么好意思呢？吴妈，
4: 哎，
2: 泡杯茶来。陶浪不在家，
3: 哦，
2: 给肖先生还书去了。钱先生，
3: 对，
2: 你坐嘛。
3: 好好。
5: 在一起玩得真高兴，简直年轻多了。
1: 跟天真纯洁的孩子们在一起，使我感到非常的愉快。
5: 除此以外，就再没有使你愉快的吗？
1: 那倒不是，我在这儿所遇到的一切都很顺利，这儿给了我一种平安而质朴的感觉。
5: 这可不尽然，质朴里面藏着尖刁，平安的下面浮着纷扰。
1: 怎么，你谈起哲学来了？也许我这几年奔波的厌倦了，乍一到乡镇，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5: 我倒羡慕你有东奔西跑的自由，就像笼子里的小鸟羡慕大雁一样。
1: 我不是大雁。我只是一只孤雁。我的意思是说，孤雁常常离群。
5: 你为什么要解释呢？
1: 这不是解释。

0: 我不上去了，请你借一本关于教育的书给我。
1: 好啊。哎，你要看教育的书做什么？
0: 哥哥没告诉你吗？
1: 没有啊。
0: 以后我在学校里要教课了。
1: 哦，
0: 在这以前我哥哥让我担任一点课，我说我是在家休养的，现在他不要我教，我倒偏要教，哥哥拿我也没办法。
1: 好，我马上给你找去。
2: 肖伯伯，你吃。
1: 我不吃。
2: 你吃，你吃。
1: 好好，我吃。
3: 好。
4: 像肖先生这样的人，怎么连个家都还没有呢？
1: 有家倒不自由。我从小失去了父母，多少年来一个人也就惯了。
4: 像肖先生这样的好人，应该有个好的家呀。
1: 也许将来会有的吧。你还想吃吗？不要紧。
4: 不，肖先生，别再给他吃了，他是没个够的，这几只你带回去吧。
1: 我就是给他们买的嘛。好，我该走了。那彩莲上学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4: 又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什么。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海莲，要听萧伯伯的话啊，好好念书，记得吗？
1: 记得。
2: 好，我们走吧。
1: 萧伯伯，学校里有橘子树吗？妈妈说有的。
2: 学校里什么都有，一会儿你就看见了啊。
1: 妈妈。
0: 彩莲，
2: 你先回去吧，你在这儿他是不肯走的。
0: 好，那我走了，妈妈晚上来接你啊。
1: 嗯。
0: 彩莲，下来自个儿走，别让萧伯伯抱着了。
1: 萧伯伯，让我自个儿下来走吧。
2: 好。学校里可好玩着呢，有大皮球，还有很多小朋友做游戏，玩老鹰捉小鸡。我带你跟他们一块儿去玩，好吧？
1: 哎。

0: 妹妹，你怎么不吃早点就来了？
1: 我不饿。
0: 那怎么行呢？你怎么能支持到中午呢？
2: 哦，我这有糖。
0: 不用不用，你留着吃吧。
2: 不不，我还有呢，这是家父从杭州带回来的，你吃一点吧。
1: 谢谢你，我不吃。
0: 既然钱先生送来了，你就吃一点吧。
1: 我不吃吗？
0: 随你的便吧。
3: 哎，密斯陶是备客心切呀，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了。
4: 哼，他就是这个脾气。哦，叫陶校长。
5: 陶校长
4: 来了。叫方老师。
5: 方老师。
3: 哎，好。
4: 钱老师。
5: 钱老师。
4: 陶老师。
5: 陶老师。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李彩莲。
1: 来吃糖吧，这是钱老师送给你的。
0: 吃吧吃吧。建秋，你看眉目之间倒长得很像志豪啊。
3: 啊，长得很漂亮啊，将来咱们芙蓉镇又多了一只孔雀。
1: 走，我带你玩去。
5: 肖伯伯。
4: 哦，

0: 简秋，我妹妹啊，随便说话，真难办，现在弄得我处处为难。哎，我妹妹呢，她自己曾经随便说过，只要有人肯出钱，每年拿3000块钱让她到国外去跑3年，她回来之后就跟这个人结婚。钱正兴啊，本来就想娶我妹妹，他听到这个话之后就跑来找我母亲，向我母亲表示他愿意出钱让我妹妹出国，不过条件稍微修改一下，就是先结婚后陪我妹妹出国。我母亲答应了。好，今天钱家派了媒人来商量订婚的日期，他就大吵大闹到现在。
1: 要到外国的事情当初也是你说的，
2: 要我是说着玩的，你却当真了。
1: 你不小了，还这么任性，终生大事怎么能当儿戏？
2: 就算我真的说了，他们没同意这样做。
1: 先出去后出去还不是一样？
2: 妈，你怎么这么糊涂？
0: 现在却让我去办，这虽然不是一件离婚的案子，可是实际上比离婚还难。哎，钱正兴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首先会提出辞退教务，这倒没有什么，可是他的父亲是本地一位有地位的士绅，他爱面子，绝不会同意这么办。简秋，你是个精明的人，你带我想想办法。
3: 那只有拖延了，让对方冷淡下去。
0: 拖延拖延，我带他拖延，而妹妹偏不拖延，你叫我怎么办？
3: 那只好为难你做哥哥的了。伯母，
1: 肖先生让你笑话了，你还是劝劝他吧。
0: 我去也没有用。哎，简秋，还是你去劝劝他吧，他是相信你的
3: 啊。不行不行，我能说些什么呢？
1: 肖先生，你就帮着劝劝吧。
0: 哎，对对，来来，去吧去吧。妹妹，肖先生来了。

0: 你还是每天早上去接彩莲呢？
1: 是的。
0: 你要认她做你的干女儿吗？
1: 谁说的？
0: 那就别问了。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啊。
0: 肖先生，我们这儿的消息是传得很快的。
1: 怎么？
0: 没什么。
2: 肖老师。
1: 王福生，你每天都这样做吗？
2: 是的。
1: 你家里生活都靠你吗？
2: 不，有爸爸，因为学费没交齐，我得帮助爸爸多做一点儿。
1: 哦，你爸爸呢？
2: 还在山上砍柴呢。他怕我迟到，先让我把这担送到柴市去。
1: 好，那你赶快去吧。
2: 嗯。

0: 彩莲，你怎么不去上学？
1: 肖先生，我不想再让彩莲上学了，家里阿宝没人照顾。
0: 他怎么能照顾阿宝呢？我看这不是理由。彩莲，是你自己不愿意去上学了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说实在的，肖先生，每天让你来回的跑，我们心里不安呢。
0: 那有什么呢？我正可以借此出外走一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1: 不，不能够为了彩莲让你受累。
0: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那我可以让一个大同学在桥头等着他，他是顺路的。好，天不早了，彩莲，我们走吧。
1: 肖先生。

0: 是你跟妈妈淘气了吧？
1: 没有。
0: 那你妈妈为什么要哭呢？
1: 今天早上我出去玩去了，那些小孩骂我，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就哭了。
0: 他们骂你什么呢？
1: 他们骂我有个野爸爸。

0: 先生，我哥哥让我来请你到我们家去吃晚饭。
1: 不用了，学校里马上就开饭了。
0: 那么是不是要我回去让哥哥再来请你啊？

0: 你今天好像有什么心事。
1: 是吗？我自己倒不觉得。
0: 是因为钱志新的事吗？
1: 我根本没注意他。怎么，他辞职了？
0: 哼，他今天派人送封信给我哥哥，说他要辞掉中学的职务，原因完全是由于我，还关系到你。
1: 关系到我？
0: 可是哥哥不让我告诉你。

我本来答应哥哥不告诉你的，可是我还得告诉你，钱正兴的信上说我已经爱上你了。他说你是个完全不懂得爱的人，他还说悔不该他的家庭有地位又有钱，要是他也穷得和你一样，我就会爱上他。

0: 我求你，无论如何不要烦恼。
1: 看来我在芙蓉镇是住不长了。
0: 你别这么说，都怪我不好，哥哥再三嘱咐我不要告诉你的，可是不知怎么的，在你面前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一点不能隐瞒。我知道说了你会烦恼，可是这有什么办法？
1: 你放心吧，对于钱正兴我并不介意。
0: 那就好。

0: 哎，千秋，你的酒量不小啊，你看你脸上还一点没有什么呢，哼，你往常骗了我。哎，来来来，今天晚上我们要尽兴的喝一喝，换个大杯子。
1: 哥哥，
0: 人生有酒须当醉，莫使金樽空对月。哎，来，
1: 哥哥他是不会喝酒的，他这是在麻醉自己。
0: 是麻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来，
1: 哥哥，
2: 来，你放心吧，我不会拿酒当药喝的。我为什么要麻醉我自己呢？我只是想让自己振奋一些，勇敢一些。

0: 简直是不成体统。
1: 哎，这是文明的表现吗？
2: 好热呀，
3: 来洗洗脸吧。
2: 你洗吧，我就回家了。

0: 你为什么站着看着我？
1: 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看过你呢。
0: 给你。

0: 教练，
1: 谢谢你啊。
2: 是什么？
1: 杂志，上海一个朋友寄来的。

0: 由冠名播出。
1: 三峡是快乐的海。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

0: 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2: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为本片配乐的作曲家姜定先突破了传统的配乐模式，将西方交响乐结构和中国戏曲韵白相融合，既符合江南早春的曼妙，也奠定了主角们为理想抗争的基调。当萧剑秋和陶兰漫步在初春的梅林，温柔的弦乐营造了甜美的氛围，而清脆的笛声则隐喻了他们内心的悸动。在我看来，影片配乐最精妙的地方就是有关萧剑秋和文嫂的流言四起之时，紧凑压迫的音乐结合在风中摇曳的树枝，暗暗昭示着平静生活的结束。视听两种语汇的碰撞呼应了电影主题，又在唯美的中式审美之下饱含着时代变迁的波动。此外，姜定先还曾要求乐手用弓毛摩擦琴弦来模拟寒风呜咽，可以说正是他的这种实验精神成就了这部影史经典的配乐。
13: 立秋，
14: 我昨天一夜没睡，把它都看完了。
15: 你认为怎么样？
14: 我还不能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15: 好啊，那我们继续讨论吧。
14: 好吧。谁来的信？
15: 不知道。
14: 还是首诗呢。
15: 哦。
14: 芙蓉芙蓉二月开，一个教师外乡来。
15: 芙蓉芙蓉二月开，一个教师外乡来，两眼炯炯如恶鹰，内有一副好心裁，左手抱着小寡妇，右手想把芙蓉采，此人若不驱逐了，无香风化安在哉？真卑鄙！
14: 你给我，我找哥哥去。
15: 哦不，何必去给他增添烦恼呢？
14: 我们一定要彻查一下。
15: 查出来有什么用啊？他要是个光明正大的人，就不会写这样的东西了。看来我非在你们芙蓉镇被案件射死不可。
14: 你别这么说， 建秋，我要跟你好，我要他们看着我们好，让他们笑骂吧，让他们嫉妒吧，让他们在石壁上碰死。你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你要拿出勇气来。
13: 是啊，我们是无所顾忌，可是我所担心的是文嫂。

0: 真太残忍了。
1: 你看，那不是采莲吗？
0: 哎，是他。采莲，你今天早上怎么没来上学？
2: 妈妈叫我不要告诉萧伯伯，叫我来上学。弟弟病了，烧得很厉害。妈妈不让萧伯伯知道。

0: 让阿荣去借个体温表来，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1: 我简直不敢去了。
0: 为什么？
1: 社会上的闲话太多了。
2: 方某，
3: 嗯，
2: 学校里边对于我的辞职有什么议论吗？啊，
3: 哎 ，Mr. Chen， 自从你走了以后啊，校中同仁都感到非常寂寞，所以我们大家都盼望你回来。
2: 哼，姓肖的不走，我绝不回去。
4: 哎，那个姓肖的是谁呀？
5: 就是那个福仁镇中学的教师嘛。
4: 啊，我知道。
3: 依我看来，这位江湖落魄者所喜爱的不是孔雀，而是野鸭。
2: 野鸭？
3: 喏，就是西村那位年轻的寡妇嘛。
0: 什么时候发烧的？
6: 从昨天起，越来越厉害了。
1: 你应该早一点请个医生来看一看。
6: 我总以为他自己会好的，中午程奶奶来看了一次，觉得孩子烧得厉害，他就帮我请医生去了。
0: 文嫂，先生请来了。
7: 你们已经请人了，那
0: 不，他们不是医生。
1: 请你不要误会，我们是芙蓉镇中学的教师。
7: 哦，你就是肖先生，久仰久仰。
0: 请你快给孩子看病吧。39.8，烧得很厉害。
1: 不要是肺炎吧？

0: 没什么病，过两天就会好的。
1: 没有什么病啊？
0: 小孩发点寒热，用不着吃药。
2: 不吃药，孩子怎么能退烧呢？
0: 好吧，那就吃一副吧。
1: 肖先生，看样子会没病吗？
2: 所以我劝你不要着急，退了烧，病就会好的。

0: 这里已经给了。
1: 我去买药去。
2: 医生，
0: 别这样，文嫂，你千万不要着急，孩子吃了药就会好的，我明天再来。
3: 谢谢你了，陶小姐。

0: 你饿了吧？要不你就先吃吧。
1: 我不饿。哥哥呢？
0: 他刚才回来了一下，又匆匆忙忙的到学校去了。下午是王增长派人找他去的。怎么？你不舒服吗？
1: 不，我累了。
0: 学校里出了什么事了吗？
1: 没什么事儿。哥哥对你说什么了吗？
0: 他光是皱着眉头，什么也没说。什么事情你们都不肯对我说。
1: 妈妈，你放心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2: 麦冬半夏桂枝
1: 阿宝
3: 你的法子真灵，阿宝都有两天没哭出声来了。阿宝，
4: 小弟弟，你好些了吧？
3: 肖先生，你对我们的恩德太大了，救活了我们母子三个人的性命，怎么才能报答你呢？
5: 不要说这样的话吧，只要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就是大家的幸福了。

0: 间不早了，我该走了。
1: 哦，不，就在这儿吃了晚饭走吧，没有什么菜，我只给你烧两个鸡蛋呢。
0: 不用了，天黑了路就不好走了。
1: 那
2: 小伯伯你别走了，就在我们家住吧。
0: 彩莲，肖伯伯明天再来看你啊。
2: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
1: 彩莲，肖伯伯还有事情，听妈妈的话啊。
2: 我不嘛，我不嘛。
3: 肖先生，陶校长到处找你。
0: 什么事啊？
3: 不知道，请你马上到他家里去一趟。
0: 好。哦，手巾要时常给他换一换，可千万不要让他受风啊。
4: 我不过是提醒你注意，我不是个太守旧的人，可是你们的行动太文明了一点，学校的同事都看不惯。
5: 我偏要和建秋好，别人他管得着吗？
4: 我不是不要你和建秋好，可是你应该尊重舆论，人言可畏，何况已经传到镇长的耳朵里去了呢。
5: 我才不管是什么镇长呢，笑嘛，有人笑嘛，我行我素。
4: 你也太任性。
0: 建秋，你来了，还没吃饭呢吧？我让吴妈给你弄来。
6: 不，不用了，你还是先说事情吧，不然我也吃不下。
0: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
6: 流言蜚语给你增加了麻烦，是不是？
0: 不不不，我倒是为你受了无辜的诽谤而感到抱歉。

0: 简秋，我看这几天你消瘦了许多。我想你是不是到女佛山去休养一个时期，等过了春寒再回来。
1: 我前几天就想向你辞职，离开这个地方，因为
0: 你千万不要误会，我跟你是定了三年的约。
1: 可是我后来改变了主意，我决定忍受下去，就是你赶我走我也不走了，这样不清不白的走了，不更要惹人笑骂吗？
0: 这就好，这就好。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
13: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5: 9.99，
14: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肖老师，我又迟到了。
1: 不，今天你是第一个。我来给你一个人上课，去坐吧。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第二十三课，苛政猛于虎。
1: 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几个学生经过了泰山的边上，看见有一位妇人跪在一个坟墓的面前，非常悲哀地哭着。孔子就问这位妇人说，你为什么一个人躲在这儿痛哭呢？这位妇人就回答说，
2: 是你找来的。
1: 过去啊，我丈夫的父亲
3: 怎么教室的怎么样
1: 所吃掉，后来呢
2: 毫无结果，他们说这是家长们抗议的表示。
3: 胡说，刚才我到同学们家里去了，有的家长不知道接到什么人的通知，说老师病了放假一天。
2: 哦，这很明白嘛，背后有人跟我们作对，手段很卑鄙。
3: 可是今天我们得胜了。
2: 嗯，为了神圣的教育，为了我跟剑秋的友谊，我不能再顾及其他了。
3: 你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

0: 哎，这是什么？
1: 老永乐，
2: 这人
3: 骆驼。李建民，
4: 老师，这是我的。
3: 好好。王夫人，李茂义。
0: 哎，王文又得个奖。
3: 邓文海。
5: 老师
0: 我们来了。
3: 再见。好，再见啊。
0: 再见。
3: 天飘雪，摇摇，海。

出了什么事了？孩子死了。死了？两个钟头以前，我到他家里，已经是孩子喘着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孩子的喉咙被堵塞住，眼睛不会看到母亲了。我紧紧地拉住了孩子的手。

0: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要再去想了。文嫂，你要多为将来想一想。
1: 先生，我正在想。
0: 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应该这样，我的路走完了。
0: 你怎么这么想呢？也许我的话说得重了一点，这样小的一个孩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你做母亲的就是陪了他去又有什么用处呢？文嫂，我们活着就要和运命苦斗下去，绝不能退让，你千万要听我的话才好。
1: 先生，我感谢你的恩德，我以前总希望等阿宝长大了来报答你，现在孩子去了，我的法子也完了。
0: 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你应该多为彩莲想一想啊。
1: 彩莲，你能收她做个丫头吗？
0: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阿宝死了，可是为了彩莲，你也应该好好的活下去啊。
1: 可是，活下去，你叫我怎么？

温嫂，你还年轻，你可以改嫁。温嫂，听我的话吧，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只要能找个相当的人。

0: 千秋，你在给我写信吗？怎么又不写下去了呢？
1: 我写不下去。
0: 这有什么？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好了。

0: 我已经在你面前了，能对我说吗？要是你觉得还是写信方便的话，那你就写吧。
1: 啊，不。
0: 那你就说吧。
2: 我相信你是会同意也会谅解的，因为你和我具有同样的思想。
0: 你说吧。
2: 关于彩莲和她的母亲，我们必须用根本的方法来救济他们。我决定娶她，让她做我的妻子。
0: 怎么，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2: 是的，她，她现在绝望得很，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来。兰，原谅我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准备明天就去对他说。

0: 对不起，肖先生，打扰了。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没有什么，想找你随便聊聊。

0: 钱先生
1: 啊，
0: 你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吗？
1: 消息，
0: 比如说外界的舆论呢？
1: 有什么舆论呢？我们镇上的人对萧先生那是很敬重的。虽然萧先生到我们这里还不到两个月，可是萧先生的大名连一般孩子们都知道了。

0: 照你这样说，我在这儿生活得很愉快了。
1: 假如肖先生以为在这儿生活得很愉快，我倒希望肖先生能够永远住下去。
0: 住下去？
1: 嗯，
0: 能吗？
1: 当然可以。所以我想问一问，肖先生有心要组织一个家庭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随便问问。
0: 那你就不必问了。
1: 你何必瞒我呢？外界都说你爱上了西村的文嫂。
0: 我另有所爱。
1: 那是谁呢？
0: 陶木坎的妹妹陶兰。陶兰，
1: 你不要走。肖先生，你不是常常说要同情可怜的人吗？你同情我一点好不好？你把陶兰让给我吧。
0: 真无聊。
1: 肖先生，肖先生，肖先生，我请求你，肖先生，我一生的痛苦和幸福都关系在你的身上，你只要同意了，我一定要报答你。你假如要和文嫂结婚，我愿意帮助你1000块钱。
0: 不要说了，你给我走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早春二月中，令人深省的剧情，设计精妙的镜头语言，和时至今日依旧令人回味无穷的配乐，都值得细细品味。而影片中的留白美学也十分引人深思。当萧剑秋最终离开之时，画面只剩空荡的渡口与渐弱的徘徊曲，这种开放式结局赋予作品超越时代的解读空间。影片中每个丰满的角色都代表了旧时代的一类人，桃木槿的释怀代表着世俗枷锁，而桃兰的蜕变则象征着新生力量。正如影片的名字《早春二月》一般，封建和世俗犹如早春还没消散的寒冷，而新思想就是迎着春日而生的嫩芽，严寒虽未完全散去，但终将迎来属于春天的世界。
1: 你自己去吧啊！
2: 再见，
1: 再见。
3: 彩莲，
2: 肖伯伯，
3: 你怎么来了？
2: 妈妈让我来上学。还给我换了新衣裳。
3: 妈妈还哭吗？
2: 不哭了。
3: 好，那你先上课去吧，回头我中午跟你一块去看妈妈去啊。
2: 哎，
4: 如果革命军按期北伐的话，不出一年呢，江浙一带必有大战。
5: 依我看，江西是首当其冲，孙传芳的兵是不堪一击的。
4: 如果江西守不住的话，那江浙一带也就难保了。
6: 肖先生，
4: 咱们芙蓉镇、
6: 哎、你看正好肖先生来了，我看还请你发表发表高论吧。
5: 对，
4: 肖先生，你看广州政府准备兴师北伐了。
6: 哦，
4: 唐先生，你说孙传芳会不会死守江浙？
5: 他想守也守不住，这帮军阀太腐败，也太不得人心了。
3: 剑秋，来，我问你一桩事情。昨天晚上我妹妹哭了一夜，我问母亲为什么，母亲说妹妹说从此不嫁人了，因为萧先生要结婚。这岂不是怪事吗？你要结婚，而妹妹又说从此不嫁人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不知道。
4: 那么萧先生又被同谁结婚呢？
3: 你问他吧，请你去问将来吧。
4: 回答得真妙啊。
3: 我这个做哥哥的给弄得个莫名其妙。不用奇怪吧，未来自然会告诉你们的。至于现在，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老朋友，我看你最近态度有些个异样，这样做事要失败的。这是我妹妹的脾气，你为什么要学她呢？也许要失败，也许正是因为要失败，所以我才这样做的。全不懂，全不懂。

0: 肖先生，有人找你。
1: 什么事啊？
2: 肖先生，快，彩莲的妈妈吊死了。肖先生，彩莲在哪儿？快找她，好哭她妈妈几声。
1: 哦，不用了吧。好，我跟你去一趟。
2: 哎。
1: 木槿，放学的时候请你把彩莲带到你家里去吧。
3: 好，你快去吧。
1: 嗯。

0: 你妈妈出远门去了，以后你就跟着陶先生吧。我们彩莲是最听话的孩子，我不喝。
1: 你明明是有酒量的，今天为什么又不喝了呢？
2: 你喝吧，喝醉了也好，也许你会舒畅一些。

0: 我们想加入你们喝一杯酒啊。
1: 好好好，来吧来吧，欢迎欢迎。
2: 不不不，我已经吃过了。
1: 哪里哪里，喝杯酒嘛，来来来。好好好，啊，请坐请坐。
2: 好，谢谢谢谢。
0: 听说肖先生的酒量不小啊，今天咱们得好好的较量较量啊。
3: 我哪能是你们的对手啊，
1: 方先生啊，来，哦，喝酒。
2: 好好好好，
1: 来来，好，随便用一坛。
4: 刚才我们从街上来，家家都在议论西村的事情，谁都说文嫂应当做杰夫论呢。
3: 他是个正派人，社会逼得他活不下去。
0: 是啊，彩莲母亲的突然自杀呀，竟使每个人听了以后都很敬佩。可真是妻寻其夫，母寻其子啊。肖先生，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以前呢很多人误会你，可现在我知道他们全都明白了。
3: 那是为什么呢？
0: 事情不是很清楚吗？啊，要是你们有什么的话，那他孩子死了，这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由此可见，你和文嫂是完全清白的。谁都知道啊，你是他们的恩人呢。来，肖先生，我敬你一杯。现在在我们镇上，无论是男女老幼，都想见一见你啊。
3: 那可以让学校把我拿出去展览，让大家来参观吧。
1: 方先生，不谈这些，来，干了这杯。
0: 你不要误会，我是完全敬佩你的话呀。像你这样煞费苦心的去救济他们，实在是令人佩服。可是这样的结果是你肖先生料想不到的。
3: 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救活他们，反而害死了他们。我更没有想到，有人背后冷言冷语，现在却居然为我来举杯喝彩了。来，我谢谢你的好意。小人之心，小人之口。

0: 现在觉得怎么样？
1: 我真像做了一场噩梦啊。
0: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想它了。
1: 我对不起你。
0: 何必说这些呢？

0: 你在想什么？
1: 没什么，我有点不舒服。
0: 我去拿点药来。
1: 哎，不用了，那桌子上就有。在里边那个抽屉里。
2: 肖老师，陶老师，
1: 王福生，你怎么不去上课去啊？
2: 听说老师病了，我来看看您。
1: 不要紧的，明天早上我就可以给你们上课去了。你怎么了？
2: 我以后不能再上学了。
1: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有关学费的事，我可以跟校长去说一说。
0: 我让哥哥免了他学费就是了。
2: 不用了，昨天爸爸上山把腿摔断了，以后家里的生活就要靠我了。

0: 妹妹，睡了吗？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给你准备点夜宵。
1: 我不用了，我就要回学校去的。
0: 多坐一会儿。
2: 怎么，你好些了吗？
1: 我完全好了。我来看看彩莲。
2: 他刚才哭了很久，好容易才把他哄着了。
1: 可怜的孩子，他还蒙在鼓里呢。恐怕我一时顾不了他，以后全部的责任都要委托给你了。
2: 你这什么意思？
1: 我这几天气闷得很，想到女佛山去休息几天，穆堪已经答应了。
2: 也好，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1: 不必了吧，我三五天就会回来的。
2: 建秋，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1: 我一个人去更自由一些。兰，等着吧，我们会有长长的未来的。

0: 踏进芙蓉镇，就像掉进了是非的漩涡，我几乎在这个漩涡里溺死。文嫂的自杀，王福生的退学，像两根铁棒猛击了我的头脑，使我晕眩，也使我清醒。从此终止了我的徘徊，找到了一条该走的道路，我将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
1: 哎，他跟我说是到女佛山去吗？怎么他什么都没带？妹妹，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喜酒开酒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1:1:1。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0: 9块9？
9: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

0: 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席来了，一弓一弦的张力，一柔一波的呼吸，以琴弦解锁歌剧的灵魂密码。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音乐公开课，我是主持人严尚佳。在交响乐团这样的大家庭里，弦乐总是最浪漫最温柔的存在，像比较常见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还有相对低调的低音提琴，它们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特点。今天我们节目就请来了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各位首席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各位嘉宾。
2: 我叫杜璇，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乐团首席。
3: 大家好，我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二提琴首席王小贝。
4: 大家好，我是张静，我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中提琴首席。
5: 大家好，我是中央歌剧院大提琴首席杨帝。
6: 大家好，我是李展，我是中央歌剧院低音提琴首席。
1: 那既然我们来自中央歌剧院的交响乐团，在节目的开场，要不我们先请各位老师为大家带来一个比较经典的歌剧曲目怎么样？
2: 好的，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乡村骑士间奏曲》。
3: 这首作品呢，旋律非常优美，不但由我们弦乐五重奏来演奏，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双簧管首席石新老师和中央歌剧院的钢琴演奏家徐宇慧老师与我们一起为大家演奏。

0: 因为我们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首席，是不是跟其他的大家认知中的交响乐团的首席的工作上有些不一样呢？
1: 面对不同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些细节是不同的，但是总的来说，交响乐团有大面上的事情是相似的。
2: 比如说，从音量方面，像我们一个交响乐团一个声部，比如说我的大提琴声部要做一个弱，和我们一个人做一个弱，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整个十个人做到这么样的一个力度，所以说每一个人的演奏法我们就要控制的不一样。同时我们歌剧院如果说会有一些不同的话，我们还要考虑到，如果我们和声乐老师，我们和歌唱家一起来做同样的这个力度的话，那又是不一样。
3: 因为我以前其实考乐团的时候，我记得我老师跟我说过，就说啊，你以后想去哪个地方工作呀？啊，我说我一定不去拉歌剧，太长了。因为我们的工作基本上一部歌剧三个小时。但是我的老师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就说你不能这么想，说你要在想你每天你的工作中都有一个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与你相伴，而且你的这个是带词的，带意义的，带就是带解析
0: 的。
3: 对，他这么说完之后，我忽然就对这个歌剧院的这个工作有了一种新的理解。
4: 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受到的乐团的训练没有像现在专业音乐学院里那么多，所以说我们那时候特别喜欢去拉一些独奏，自己把这个曲子拉好就可以了。工作了之后，尤其我毕业之后就进了中央歌剧院嘛，所以说我一开始就开始拉的是歌剧。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跟我拉独奏和在学校拉交响乐它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低音提琴在乐团里的参与感会更强一些，对个人的首席决断力的要求也会更高一些。而且我们低音提琴的话大概率就是在正拍，如果我们进不准的话，就会给别的声部造成很大的困扰。
5: 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在歌剧院交响乐团和普通的交响乐团，这个在演奏的曲目上可以说量是成倍的，品类是双跨的，又有交响又有歌剧，同时挑战也是成倍增长的，乐趣也是不可多得的。
0: 各位作为首席在领导自己这个小团队的时候，有没有过出现分歧的状况？这个时候你们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1: 都看着我是吧？我觉得遇到分歧的时候，说明大家都在非常真实的去思考现在遇到的问题。首先你要尊重大家工作的这种投入，所以第一个要带来的，我自己也在学习这个怎样用更好的情绪去影响这个工作。当遇到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先要冷静下来的，就是有些时候呢，这个问题是值得现在去打断指挥解决，还是等待我们排练再进行一会儿，再回头想想是不是已经比刚才更明白了。因为指挥是全权在掌握排练的节奏的，就是理论上我们不应该打断指挥，但我们也需要有时候指挥有耐心等待我们一下，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呢，我们既谨慎又不能太琐碎，因为我们这个大的团体实际上是一个效率单位。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艺术生产的这个律动里啊，它一切所有的部门都要参与的时候，我们是占比的时间消耗越少越好。所以在遇到分歧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这个分歧是不是等一等它就能自然解决。
3: 对，就是在乐团里面，我们其实比如说我们的声部与声部之间发生分歧的时候呢，弦乐声部一般来说吧，就是我们会讨论，但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尊重大首席。他是这个乐团的权威，除了指挥以外必须要听从他的，不能说大家都是你听我，不是 no， 大首席就是大首席，他有一锤定音的权利，
1: 他有一定的不得不的程序问题，这是效率的一个保证。
0: 没错，
1: 因为没有时间讨论，
5: 对，
1: 事后什么都可以讨论。
3: 对，
0: 看完之后我好羡慕大家，真的多年之后这个默契啊显而易见，而且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先解决再解惑。
1: 就是我们会发现往往这个排练结束的时候大家也不想去再聊这个了，为什么呢？
5: 对，
1: 都已经通过排练进行理解了当时的必要性
5: 理解了大家互相的想法，不是说演完这个曲目这一次演完了我们之后就不再碰了，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们又拿出来又有新的想法。
1: 说得特别对，因为实际上每一个作品在每一次重复演出的时候永远是第一次，
5: 对，它会有新的
1: 感觉不一样，新的想法和包括
5: 换了一个指挥，
1: 上次指挥、嗯、上次同一个指挥
5: 换了一个季节，可能感受就
1: 跟您上次挥的速度有点不一样，他说我这不是老了几岁了，
0: 这么可爱。
1: 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感觉，我们对时间的判断也随着我们的年龄而改变，所以每一次面对同样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也在改变，所以大家就得非常耐心的去统一。
0: 那我也想问问杜老师，那您从一开始到现在做首席这么的游刃有余，大家这么的服您，那您这过程当中是经历了什么？
1: 经历了大家不服我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就是我真的感激有些老师做了一辈子的老首席跟我说的故事。他说你看你才二十出头就做这么重要的工作，你知道吗，专业是一方面，一个首席的 solo 独奏拉得有多漂亮只是大家对你一个短期的尊重，一旦大家知道你能拉得好，大家就不在意你的优点了，这个优点要赶快忘掉，因为真正在乐团做那个位置做什么样的工作你要慢慢的学。往往是一个独奏优秀的年轻人被安排在那里工作以后呢，他会经历一个你看我拉得多好的这种
5: 展示期，
1: 但是他忘了其实也是这么多的作品他慢慢的积累在作品中处理这个自己的组的这个问题和别人配合的问题，那有学不完的事情在等着你。所以我说我至少开始得有五六年都是在要么尴尬自己要么明着被别人指责。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主力担当第一小提琴，默契助攻第二小提琴，声部桥梁中提琴，抒情女神大提琴，定海神针低音提琴，弦乐家族魅力超乎想象。接下来精彩继续。
4: 咱们在歌剧院团当中，既有协奏又有独奏，那大家都说到了这些歌剧的经典作品当中，有没有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可以给我们展示展示？
5: 像这个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在普契尼的歌剧《艺术家生涯》的第一幕当中，男女主人公非常羞怯的刚刚相识，然后他们逐渐有了好感，各自唱完咏叹调之后，有一段爱情的二重唱，当中有一段旋律是从大家一个乐队的旋律过渡到一提琴与二提琴的一段 solo 的乐句。

还有就是第四乐章也是体现了我们刚才说的，可以我们的首席怎样演奏，我们就必须要我们两个人配合

我给大家演绎一段西方的爱情故事，罗密欧朱丽叶。这曲子呢是我们就是我的老师改编的一个我们经常中提琴用的一个返场的一个小曲目啊，就是我拉一下它的这个旋律吧。

0: 低音提琴的solo 就更少了
1: 啊，中提琴还要少。
0: 我给大家演奏一段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一交响乐的第三乐章，然后在咱们国内呢也有一个版本，但是它变成小调啊，就是两只老虎。

0: 好特别啊，
1: 很特别。
0: 享受的是真奇怪，这个是
2: 真奇怪。
3: 这一首呢是全世界低音提琴首席必须要跨过的一道高墙。我们是特别喜欢拉这一段。
0: 那么接下来请各位老师一起来带来一个作品好吗？
4: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一首呢是选自奥地利轻歌剧《风流寡妇》中的一段著名的爱情圆舞曲，它的唱词也有把它翻译作叫默默倾听。这个名字这个选曲也很适合作为我们这个弦乐声部首席们，大家每天也是在互相的默默倾听。这部歌剧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很奥地利很著名的一部歌剧哈，它的男女主人公汉娜和丹尼洛，他们在这个歌剧的第三幕当中重逢，逐渐走向一个爱情大团圆的结局。在这个时候完整的出现了我们即将演奏的这部作品的这一个选段。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弦乐组，一个要多卷有多卷的团队，业务要时刻在线。
7: 观众会以为这是一组乐器演奏出来的，其实是我们轮流演奏出来的。
6: 团队要配合无间。甚至还要跨界民乐。
8: 我们的首席他可以模仿出来板胡的声音。
6: 快来 pick 你心目中的弦乐卷王。
9: 通过五重奏呢，我们都知道弦乐彼此之间啊确实配合得非常好，但是如果请各位老师选择一个最佳拍档的话，你们认为彼此之间谁最搭呢？
2: 最佳拍档。
9: 静静的看着你，选谁？
2: 其实跟每个乐器我们都有合作啊，跟最亲密的当然跟二提琴，是因为这种、
7: 这是作曲家选的。一二提琴的就是合作和它同时出现的频率是最多的，我们有时候是完成旋律和和声节奏的这样的配合，也有很多时候是我们两个共同完成一条完整的旋律。那可能不看演奏者的话，观众会以为这是一组乐器演奏出来的，其实是我们轮流演奏出来的。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瑶族舞曲当中的开头的旋律，咱们给大家演奏一下。

0: 果然确实是非常的搭。
1: 还有一段就是《梁祝》中大提琴和小提琴，
2: 对，就像男女主一样。这个楼台会，
1: 楼台会，
2: 你拉一下吧。

0: 我再听一会儿就要化蝶了。那我们刚才听完了两两配合之后，想问一下整个弦乐组如何对话呢？
1: 对，我们其实经常有这样的片段，就是我们在一起配合中完成一个比较长的句子啊，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演奏，然后结束在一个句子的尾音上。比方说我们那个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啊，哎，它之后的这个每一个声部您看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0: 你看这个默契就是这样养成的哈。中央歌剧院呢最近出了很多原创的中国歌剧，所以我们想听听老师们怎么通过我们这些弦乐来演奏中国风味的一些乐曲呢。
1: 我想到了我们的首席哈，他音乐感觉极好，他有一个本领就是当他听到一种声音他可以模仿出来，他可以用他的小提琴模仿白毛女中喜儿的那一段板胡的声音。
2: 我觉得板胡演奏可能就是右手的运弓可以稍微僵硬一点，去压制这个琴弦产生那个色泽。

0: 真的是乐器魔法师，这个模仿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这部白毛女里面是一般的话都是由小提琴来演奏，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按照小提琴基本的演奏。杜璇听过板胡之后，他说我就要这个，然后他就做到了。
0: 我们刚才提到了中国的原创歌剧，我记得还有红色娘子军，也是非常经典的曲目，是不是？
2: 对，我们跟王庆传老师合作过这个歌剧，是朱家和老师的创作的歌剧。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歌剧《红色娘子军》中的著名唱段《木棉花开》。

0: 你以为首席们的琴盒里只有琴，接下来盲盒开启，盘出感情的琴部。
1: 我这个琴趴应该用了有20年了吧。
0: 掌管干湿度的小管家，还有最文艺的时尚单品，
2: 没有任何一款包会比它背上更有感觉。
0: 他们的秘密装备还有哪些超有戏的隐藏款？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3: 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每一个演奏家的身边有一个非常低调但是又至关重要的伙伴，就是他们的琴箱和琴盒。那我特别的好奇，里面除了装琴本身以外还能有什么小东西，想请老师们来一个开箱分享。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一把备用的琴弓啊，这是正常的，盖琴的琴布也是正常的，这是一块擦琴的琴布，也是正常的。这是一个
5: 不太正常的
4: 、为什么呢？因为我用这个口罩透气性很好，所以我拿它包在琴的底部，使得我在出汗的时候不会使这把老琴呢经常因为汗水和温度过高而脱胶。这是备用的琴弦和我排练时候需要用的铅笔。其实有很多小细节在这个盒子里，有松香，我这种练琴的弱音器我带了两个，在家练，邻居呢还好，在酒店练呢，就是酒店用的金属弱音器，
3: 就更弱一些。
4: 对，更弱。这是咸州蜡，对，咸州蜡
3: 起到润滑的一个作用。
4: 对，这个是镊子，在换弦，特别是在 A 弦的时候，要靠一个镊子把它拉出来一些这样的目的，它的长度能够正好合适到我左手校音的时候能保持迅速，使得不耽误在台上的时间。还有备用的琴码和音柱，有些东西啊，就像摩托车戴头盔一样，你总觉得烦，总觉得热，但你一次被它保护了，你觉得这一辈子都值了。他遇到过一个事故，就是琴码崩断了，这时候琴盒里有一个救命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3: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提琴的琴箱里面有什么呢？
6: 常规的东西都差不多，给大家看一看，除了备用琴弦以外，哎，就这个
3: 啊，美妆蛋，
6: 对，女孩子化妆都会用的。比如说有暖气的时候，这个琴啊、琴盒啊都会偏干一点，我把这个美妆蛋浸湿一点，它会持续的在琴盒里面释放出一些湿润的空气。同时呢，夏天天气又比较潮湿，然后我会再准备一袋干燥剂，因为就是如果琴它受潮的程度比较严重的话，会让琴声发哑。然后我这个袋子里面也有一些跟杜老师不一样的东西哈，像这个套管里面，这个袋子里面放的是胶皮套，这些金属丝和这个胶皮之间有的时候像手容易出汗的话会容易打滑，这个时候呢我会就是用这个胶皮套管中的黑色胶皮，或者是透明的，它稍薄一点，这种稍薄一点的胶皮套管套在弓杆上，起到一个防滑防手汗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拨片，有一次我们演奏这个中国原创歌剧，也是我们中央歌剧院的一个原创歌剧《马纳斯》的时候，需要有一段拨弦乐器，那个库姆兹的一段弹拨。这段弹拨呢，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请这个库姆兹演奏家他来弹拨，有的时候这个演奏家没有到位，然后我们所以弦乐器也是可以拨这段的。但是如果用手指拨，就拨不出这个库姆兹声音的感觉，这个力度、这个强度就不够。当时就是我跟杜老师一直拿了一个拨片去拨这个，就是去拨这个歌剧里面的这一段，我一直把它留在琴盒里。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琴盒里还有一张照片，
3: 对，我好久就已经一直盯着这个照片了，
6: 这是拍摄在2006年的一张将近20年的一张照片。中间站着的这位老师呢，他是这个室内乐教授龚汉祥老师。龚老师不但是我的室内乐教授，也是张静老师在比利时留学的时候的室内乐教授。
3: 太有缘了。
6: 对，后来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哦，原来世界就是世界很大，舞台很大，但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就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 就常规的都有吧，就是这琴的被子，然后擦琴布，然后这个我这个琴趴应该用了有20年了吧。
3: 哇，你这个琴趴有20年。
1: 对，一直很珍惜。 我一般会装一把，这把就偏硬一点的弓子，然后我现在用的那把法国弓子就偏软一点，因为根据作品不同嘛，然后需求不同，我就会调换。然后这个弦管呢，是我就是换下来的旧琴弦，因为相对来说旧琴弦临时出状况的时候比新的琴弦它要具有稳定度。然后我就是有一个这个叫术语小词典啊，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术语我不可能完全记得住，但是当乐谱上出现的时候我需要知道它，然后这个就我们就是方便且权威。我琴盒里最特别的就是这小袋儿。
3: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里面呢有好多个便签条。
3: 便签条、
1: 就是你抽一个吧。
6: 哦，现在就抽，
1: 随便抽一个吧。
3: 有一种抽盲盒的感觉。
6: 对对对
1: 对，
3: 感谢参与。
6: 降 A，
1: 就是我以前养成的一个习惯。怎么练琴呢？就通过抽盲盒的形式，比如今天我开琴盒的时候随便抽一张，哎，降 A 大调。那今天就拉一个降 A 大调的音阶来活动活动手。
2: 就是我的乐器呢，我觉得没有任何一款包会比它背上更有感觉。这也是是的，首先它是轻的，然后再有一个它的颜色非常的正，它有五颜六色的颜色，你可以去定制。那我现在把它打开，这个琴盒呢，就是我刚才的那把弓子，然后我还有另外一把更好的弓子，我有一块特别好看的擦琴布。
6: 哇、
2: 哦、
6: 呀，上面都是小狗。
2: 是的，然后我也有一个小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大提琴专用的地垫，放在地上然后防滑的。
3: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低音提琴的，哎呀，这不是琴盒了吧？
5: 对对，
3: 这怎么说呢？这是懒人沙发，好大一个。
5: 在演出的时候会把它堆成一堆当做沙发来使用。
3: 还真是
5: 还真是这样。我们贝斯其实跟别的弦乐最大的不同呢，是如果牵扯到用盒子的话，我们是不会自己动手去搬的，因为它的重量太大了。琴套呢会给我们的琴提供一种最基础的防护啊。然后呢，这个是放弓子的地方，我们一般都会别在琴上。然后这是一个放松箱放铅笔的位置，然后背后呢还有放谱子的位置，啊，就是这样。弓子我们可能就要随身去携带了，里面可以放松箱。我们这个松箱也比较特别，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熔点特别的低，大概在30度的左右它就会化。这个里面就是放弓子的弓盒，然后里面弓子是这样。这两把弓子它其实是有不同的，首先从外貌来讲它就不一样。这个位置呢叫做弓毛箱。你看这个的左手的这个呢，弓毛箱就会比较窄，就是跟咱们普通弦乐的弓子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的弓毛箱呢就会比较宽一些，这个呢就是叫做德国弓，在欧洲的北部用的会比较多一些，比如德国。然后这种呢叫做法国弓，在法国然后英国可能参半吧，然后美国用的也会比较多一些，然后他们的握法也是不一样的。这种握弓的方法呢就是跟我们弦乐是完全是一样的。这个德国弓呢，因为我不是学德国弓的，所以说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就好了啊，握的并不专业，就是这样。
3: 哎，拿法不一样了
5: 啊。对，它拿法就不一样了，它的力量的发力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3: 你看我们又学习了一个相对冷门一点的知识，原来低提琴的这个弓还有不一样的握法也不同。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老师的开箱分享，谢谢你们。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结尾，老师们要不要直接玩转音乐？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最后准备来一首比较欢快的乐曲，叫《快乐的萨利哈》。这个作品呢，其实以前呢可能也有各种人演绎过哈。我们带来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特别感谢一下，因为这个是呢苏贞老师在2020年，就是他们跟就是李勋老师专门改编的。就是呢因为以前的旋律都在一提琴部分，他特别为了照顾我们中提琴，把这个快乐的萨利哈的主旋律特地的给了我们中提琴声部。它是四重奏版本的萨利哈，但是我们今天是五重奏版本。当然我们的李展老师呢在其中呢还要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新疆手鼓。但是他不是真的打手鼓哈，就是大家请看用贝斯怎么来演绎一下手鼓的效果，请大家期待一下。
3: 好，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欣赏。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敦煌乐器 CCTV15 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气。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

0: 用苍蛾鼻炎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游种，
1: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1: 我选金龙鱼1:1:1。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锦绣大地，江山如画，福满福建，天耀中华。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大家好，我是杨旭。那福建是全国唯一一个以福字命名的省份，今天我们就以福的名义开启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共同在音乐声里游览福建各地美景，高歌如我如你的美好生活，共赴有我有你的诗和远方。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

0: 用苍蝇鼻炎片，
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福建省拥有多处世界文化遗产和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镜头共同探访这里的文化传承之美。
7: 大家好，我是艾科竹，我现在厦门环岛路的曾厝垵，马上要带您看的是我们福建的传统文化瑰宝木偶布袋戏，一起去看看。

0: 我是国家顶级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庄成华，刚才表演的动作，就是一个小丑，这个是公子游，那公子游里面有好些动作，他就比较快乐了，比较小丑一样的动作，里面有缩脖子啦，还有翘屁股啦，那些动作也比较逗人笑的哈。我从15岁就来艺校学习这个木偶，到现在已经65年了，我今年80岁了。
1: 布袋木偶戏不仅是历史传承，造型精美，还风格独特，但凡是亲眼目睹过都会惊叹于传统艺术的东方神韵和不朽魅力。

晚住云河喜天清，闽山闽水物华新。如今一个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崭新福建跃然眼前。我们面对着美丽的风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明画卷中，共同聆听山河的交响，唱响幸福赞歌。

大家好，我是艾科竹，现在福州的三方七巷向大家问好。走在三方七巷啊，看到石板铺路，白墙青瓦，阡陌纵横，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得到闽粤古城的魅力。在这一条条的巷道里细细探寻，似乎是在寻找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幕幕故事。从街头走到巷尾，再从巷尾走到街头，一路而行，百年古街，千年巷陌，遗迹在这里浓缩和诉说，仿佛有了历史的穿越感。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从全面小康的实现到共同富裕的心愿，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友城建立的规划蓝图之上，福建也成为了中国连接世界的支点，在收获越来越多点赞的同时，也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扩大着自己的朋友圈。

爱拼会赢，敢拼敢赢，是八名儿女刻在骨子里的精气神儿。那站在幸福的新起点上，福建人民又将出力奋发，笃行不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贡献无限力量。那今天我们跟随着江山如画的脚步，在美丽的仙游县，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那接下来让我们带着美丽的绿水青山之间，共同畅想我家在中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熟悉的音乐总能够让我们不知不觉就沉醉其中，如今的神州大地啊，无论您想去哪儿都能够第一时间快速抵达，这不仅仅是交通路网，还有连接未来的信息网。便捷的数字时代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青春面孔来到福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邂逅中国机遇，推开世界之窗，拥抱青春和梦想。

今晚是山与海的交响，力与美的交响，绿水青山与民族精神的交响，更是历史、当下与未来的交响。江山如画，岁月如歌，让我们携手并肩，向着新征程出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

0: 作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哟。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当天上星河映照人间诗和，爱情的回响便穿越时光，映照古今。听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清欢。见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的决然。叹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畅酣。望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的手畔。唱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今夜让爱穿行诗行，回荡于星河之畔，将天上的浪漫写成人间最美的诗篇。

0: 一条天河，爱意长新，
1: 千年云溪，情缘永续。
0: 欢迎来到缘起天河，情定云溪2025年湖北云溪主题音乐会的现场。云汉南之国也，这句古语道出了云溪名字的渊源。这里是古漕运和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
1: 云溪更因一条穿城而过的天河而被赋予了浪漫的色彩。这里不仅有与星汉遥相呼应的自然水系，更有着延续千年的奇巧民俗与情感记忆。
0: 所以今夜就让我们以音乐为舟，以诗词为桨，重回这场千年爱恋的源头之地，共同体会爱的含义。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

0: 接下来
1: 有意思了，有两位特别的朋友啊，将和我们一同出发，去重温那青涩而又美好的少年时代。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阿牛轻松欢快的旋律，一起大声地喊出：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好棒哦！这里的表演很精彩，我左右两边的两个机器人很厉害，台上的男孩女孩很帅很可爱，还有这里所有云溪的朋友，现场的朋友。

0: 现场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有喜事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歌手小阿七的歌声，听他如何把风的故事、新的方向都写进这首属于每个人的歌里。

0: 天上七夕，人间云夕，在美丽的汉江河畔，勤劳善良的云夕人代代传颂着牛郎织女的动人故事。
1: 正如下面这首歌所唱，无论来自哪里，只要心怀着爱，万水千山总是情。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妈，我们走了。
13: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4: 太淘气，宠物一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5: 不要太淘气哟。
16: 朋友们，此刻我是在湖北十堰的云溪县，当地有一句话叫天上七夕，人间云溪。这里不仅有七夕大道、七夕广场、鹊桥等以七夕故事命名的道路和桥梁，还有天河。相传牛郎织女在天上隔天河相望，每年啊，只有在七夕这一天可以在天河之上的鹊桥相见，互相倾诉思念。我们总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巧合的是啊，天河与汉江就在云溪相会，所以也成为动人传说里最深沉的倒影。千百年来，当地的百姓将对爱的憧憬化作一盏盏河灯。每年七夕，大家都会来到天河两岸放河灯，

您看，这悠悠的天河水载着传说，从云溪出发，流向四海，也流入了中华儿女共同的情感血脉。今夜爱意与祈福在这里相聚，我想纵使江河万里不变的是天涯共此时我们抬头仰望的那轮明月，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岁岁安康，良缘美满，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时光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又逢七夕。

今夜我们抬头是星空，回首是群山，这里的山沉默地伫立了千万年，他们见证了天河水的流淌，也守护着一代代云溪人最质朴的梦。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大山，去聆听那沉默之中的万千回响。

这里的人们春耕秋织，夏齐冬藏，把最朴素的生活过成了最美的诗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份中国式浪漫当中的专一与坚定，在云溪得到了最美的诠释。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同感受这份历经岁月洗礼却愈发醇厚的深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云溪的栖息，连风都裹挟着温柔。在这个属于相爱之人的夜晚，我们不再只是聆听传说的孩子，而是成为浪漫故事的发现者。漫步于云溪的街巷与灯火之间，去遇见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爱情。
6: 不管你多晚回来，我跟小宝都会在家里等你。
7: 老公，我和小宝有你爱我们，我们是最幸福的人。
8: 我的幸福就是看着你织布，就像经线和纬线。
9: 没有经线织不了布，没有纬线织不成布，我们用织布来编织我们美好幸福生活。
10: 因为他是消防员，我们总是聚少离多，但是我看到了他身上的责任和担当。没关系，老公，我等你回家。
11: 谢谢老婆的理解与支持和陪伴，谢谢你，老婆，我爱你。
10: 我也爱你。
6: 七姐就是36岁的生日，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美的。
9: 这么多年，你为这个家辛苦了。
6: 老婆，你辛苦了。
12: 我们两个呀，结婚就60多年了，从来没有吵过架，这都很不容易了啊。
13: 你容忍了我，我的脾气有点坏。
14: 从青丝到白发，从故园到边关，从记忆到传承。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啊，都流淌着爱意与栖息的浪漫。我想栖息的真谛啊，就藏在这亮起的满城灯火里。而爱情呢，它早已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故事，它也化作了家的基石和国的期许。那接下来这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长歌，我们不仅唱给相爱的人，也唱给脚下这片深情的土地，更唱给与你我相伴的每一天。

在云溪，七夕从不只是一个传说，更是代代相传的生活。这里的姑娘们巧手能织云锦，这里的汉子一声吆喝，一句山歌，就能唱出山河回响。他们织的是岁月的纹样，他们唱的是生活的衷肠。这份扎根于土地的温度，也将化作一首温暖的歌，轻轻唱给身边最重要的人。

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一场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对话，也期待这份爱恋里的炙热与勇气献给现场所有在爱情里一往无前的你们。

在爱情里既有细水长流的温柔，也有策马扬鞭的豪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来自草原的辽阔之风，一起热烈奔放，心向远方。

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而千百年后，我们在云溪把这份爱唱给你们听。

0: 会发现我一直都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千百年来，无论是中秋的圆月，还是七夕的弦月，始终承载着我们中国人对于团圆、对于美好最深切的期盼。
8: 这里不仅有七夕的浪漫故事，更有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化的传承、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四方来宾的真诚。
7: 今夜，就让这轮月亮代表每一颗云溪人充满爱意的心，也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那座七夕浪漫城。接下来，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共同升起这轮圆满的月。

0: 今夜我们以诗入乐，以乐传情，从金风玉露的相逢，到千里共婵娟的祝愿，再到与子偕老的相守，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爱的千姿百态。
1: 愿今晚的旋律能长留心间，愿云溪的山水永葆柔情。正如我们云溪人常说的那样，天上七夕，人间云溪，传说在天上，而幸福在人间。
0: 缘起天河，情定云溪，2025湖北云溪七夕主题音乐会到此圆满结束。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人间相思意皆有回响。朋友们，我们明年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亲爱的朋友们，展信佳。此刻，我正手捧一杯清茶，闲坐在杭州的一角。叶片浮沉，香色悠然。看着眼前这个最常见不过的饮品，我对它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好奇心。在荏苒千年的岁月里，人们在茶中喝到了什么？在学者深邃的凝视中，它也许是宫廷宴会的焦点和国力昌隆的具象化注脚，是文人的偏爱，被视为哲思论道、超然无我的精神媒介，也曾经以清明之姿走入市井，成为大众生活的日常俗饮。在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间，编织出文明最绵长的味觉记忆。在秦家指尖淌出的泠泠清音里，它是君子高洁的意象与化身，是独坐时升腾起的灵韵化作天地共鸣，以甘苦相生的真味浸透时光，化作唇齿间的寻常慰藉。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间，谱写出东方美学最隽永的感官诗篇。茶烟起时，醉待故人来，将二月采撷的春信在初夏的杯盏间染出一汪澄明。茶会等到水来诠释他的心语，人愿知音一叙，讲一片叶子的故事，共烹岁月沉香。衡山湘湖，风华雅集，请君入席。
1: 煎茶换友，赴一场风雅之约。欢迎大家做客《风华雅集》，我是主持人郭韵希。在这一季当中呢，我们来到了杭州，在这里举办与茶有关的五场集会。希望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品袅袅的茶香，感受草木人间的故事与味道。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雅集的各位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茶文化专家、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专业副教授钟斐老师，欢迎您，钟老师。
2: 大家好。
1: 同时我们也欢迎古琴演奏家、中国广播艺术团一级演奏员张旭光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3: 主持人好，钟老师好，大家好。
1: 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热爱茶文化的青年朋友，欢迎你们。
0: 此时此刻，我们是在杭州衡山湘湖书院。
1: 我们提到杭州啊，通常会想到西湖，
2: 是，
1: 但其实湘湖也同样是浙江文明的发源地，所以我们好像在这个地方来讨论茶、讨论琴，特别的应景哈。好像他们的起源都有很多传说呀、浪漫呀、神话的色彩在里边，所以茶的起源好像也跟这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有很多的关联。
2: 对，它其实传说当中是有一次一不小心啊，神农吃到了一款剧毒断肠草。哇，这个毒有点厉害啊，这可能是一般解不了的，所以他就倒在一颗大石头旁边。然后后来呢，他也是随身会带着这个解毒的这个药草，他就吃进去了。其实神农啊，传说当中他也有一个脚，他肚子是透明的，所以大家看，哎呀，自己的这个肚子里的肠子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就开始来回拾擦。那在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哎，好像慢慢慢慢毒性就解了，所以我们就会这个相传说神农尝百草，日益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个荼其实就是茶。
3: 幸亏啊，这个神农没有危及生命，否则我们这个古琴这个传说，这个美好的传说就没有了。
2: 对，
3: 实际上在这个东汉的哲学家啊，有一个叫这个桓谭的人，在他的这个新论当中记载过啊，就是这个神农削铜为琴，以丝为弦，那其实说的就是神农帝来制琴的这么一个传说。
1: 不管怎么说，虽然传说带点浪漫的传奇的色彩哈，我还是得给好，两位老师好好斟一杯茶，咱们是不是得感谢一下神农？
2: 感谢神农，
1: 敬圣的神农，要不然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么雅致的古乐了哈。
2: 是的，是的，我们敬天地、敬众生、敬神农。
3: 神农，
1: 来，

0: 好，谢谢。
1: 所以茶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礼节哈。
0: 是《礼记》当中它会有记载，五礼之首就是祭礼嘛，就祭天的礼啊。那在这个祭祀当中，茶就太重要了。齐武帝啊，在写自己的遗诏的时候，说我走了以后，不要去什么杀牲口啊，放一点儿干果，啊，放一点儿茶饮，啊，放一点饭，啊，为此。就是你放这些东西就可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后人能够查到的，说哦，原来在这个祭祀当中，茶能够有这么重要的身影，这是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一个记载了。
1: 所以可能在千百年前哈，茶和琴都是重要场合的见证者，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其实是随处可见的一个饮品，一个陪伴者。我们老说喝茶饮茶，但好像很多的古人会用吃茶这个词儿，哎，啊，
0: 是吃茶去，
1: 对，赵州和尚吃茶去。
2: 有一次啊，我去湖南演出，当地有一种茶叫擂茶，整个制作的过程让我特别吃惊，就是他用这个茶叶、芝麻、花生，还有一些这个食材，
0: 对，
2: 放到一个钵里面研磨捣碎，然后再冲泡。哎，我说这不是茶吗？怎么
0: 变成粥了呢？
2: 变成粥了，有点像现在喝的粥。
0: 对，
2: 所以我也不太，这个擂茶真的是属于茶类吗？
0: 当然了，而且擂茶是个好东西，它是最早的吃茶去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最早最早的时候，咱茶可不是这么喝的。你像在西汉之前，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那个时候呢是混煮羹饮的，茶汤是它很重要的营养物质的摄取方式，但是它不仅仅是这个汤，它还会有米，还有其他的葱姜各种啊，橘皮混在一起，就叫做明粥啊。而且你像茶，它也是药食同源嘛，啊，它除了自己食用以外，它更多的是作为药用来使用。其实不仅是在古代，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一个地区，有一个民族保留了把茶作为药用，这就是我们少数民族纳西族的龙虎豆。

0: 哎，有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的老祖宗太伟大了，究竟怎么能够发现这样一种神奇的配方？
1: 嗯，龙骨豆承传至今，
0: 对对，太神奇了。嗯，所以其实茶也是我们的开门七件事之一哈。
1: 是，
0: 它既是可以在文人的笔下异性传飞的，但它同时也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接着地气的。嗯，我们就在茶香和琴音当中继续来品一品这个椰衣水间的天地万象，好不好？好。嗯。

0: 其实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然后到魏晋时期的兰亭雅集，然后再到我们都特别熟悉的唐宋这些文人的诗词歌赋，好像雅集在唐代特别的盛行，这是不是也推动了我们茶在唐代的流行？
1: 嗯，没错，大唐盛世啊，这个饮茶之风真的是几乎人人爱茶，人人饮茶。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喝茶，还是喜欢喝酒。后来呢，颁布了这个禁酒令
2: 。
1: 对，在这样的一个推动之下呢，好像饮茶之风蔚然成风，就大家都喝茶。但是呢，唐代喝茶跟咱们现在喝茶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子上这些就是茶具来的。1987年，这个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的一系列的茶具，那个呢都是鎏金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几乎是根据那个我们来进行仿刻。会看到啊，这
0: 小小的圆圆的茶饼，
1: 对，
0: 压得还很瓷实。
1: 这个饼，你怎么喝它？是个难题，泡是泡不开的，所以就需要用后面这么多的器具了。所以你看，我们要先拿着它在这个火上先要炙烤。那这个茶烤香了之后呢，就是我面前了，把一块的饼茶捣成若干块，这样呢就方便到这一步了。张老师，您看这个，
2: 这个等于把这个盖子打开，
1: 对，把它打开放到这
2: 儿，
1: 然后您可以试试看。
2: 这
0: 也太精致了，
2: 立体。这个还有点
0: 茶，相当于要碾两次，
2: 对，
0: 一个碾碎，一个碾成末。
2: 对，
1: 对，所以它是有标准的。对，您看您面前这个盒子，
2: 这个一看是筛子，这是一个小的小，
1: 漂亮，
2: 是吧？有个小抽屉，是吧？
1: 那个就是碾好的茶粉，
0: 太细腻了，
1: 对，碾到这样子它就
2: 可
1: 以了。对。
0: 哇，这些茶具每一个本身都像艺术品一样。
2: 所以你看，盛唐时期，不管是这个跟茶有关的这个器具啊，还是我们跟琴有关的这个琴器，都非常的精美。从我们的这个敦煌壁画当中，你就可以领略到唐代的这个上面的纹饰，它的器型都很美。那个时候的古琴琴器琢制出来，它都比较浑圆。唐琴的席位当中啊，这个雷氏家族有重要的位置，前后有十几个人，他们全部都从事这个古琴的琢制工作。比如说我们浙江博物馆的彩凤鸣琴，
1: 这我还真去看过呢。
2: 对，彩凤鸣琴也有录音啊，我们也可以听到啊，那是唐琴发出的声音。

0: 所以我们唐代的茶器其实跟唐代的审美也有很多的关系。
1: 对，太精美了。
2: 您看啊，那够细腻的茶粉，我们就可以来让它经历水与火的历练了。
1: 哦，那边还有，那边还有。
2: 对，我们要不一步过去去看一下，
0: 近距离看一下。
1: 这个
2: 其实想让大家来看看这个锅，在唐朝，它对水温是非常讲究的。要说水呀、要煮到三沸。一沸之水的时候呢，要撒一点点盐进去。那这个呢，一个是调味，一个是止沸。再让它继续滚，滚到二沸，就可以先用水瓢，来舀出一盏水出来，把茶粉倒进去。唐朝的人会认为几沸最好呢？二沸水。哎，对，一般生活当中的三沸水就是万马奔腾，咕嘟咕嘟咕嘟，就是那种。所以就把这个水沿着漩涡中心倒下去，这样是不是又可以降温？它始终保持在二沸水的状态。我们煮好了，就会有很多的木钵，我们就可以把它分装出来，装到这个琉璃盏。在唐朝，琉璃是比金还要贵重的东西哦。分成几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共同的品饮了。
0: 哦，这个步骤真的特别的繁杂啊，而且每一步都是花心思的。
1: 是的，
2: 是这一套冲泡的方式是谁来为主创新的呢？陆羽先生。
0: 哦，茶圣。
2: 是的，茶圣陆羽在西汉之前混煮羹饮。有没有发现，其实陆羽先生他最后就只保留了盐。他说他是个山人，浮夸的东西他都不喜欢。他说放盐啊，放葱啊，放姜啊，放那些橘子皮，就像臭水沟里的水一样，喝不得，喝不得。只有这样才能喝出茶的真香本味。
1: 多此一举，是吧？
2: 对，
0: 回归本真的原味。
2: 对，
1: 所以中国的这个哲学就是以物玉里，我们为了喝一口茶，这么繁琐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要一步一步走过来。我们为了弹到一张好的琴，其实这个琢制过程也很繁琐啊，也很繁杂。比如说从选材啊，然后到挖琴的腹槽，给它披上灰胎啊，然后再加上裹布啊，然后再有这个修漆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步骤。
0: 也是个功夫活。
1: 实际上琴和茶是一样的，它是一种综合载体的体现。
0: 刚刚已经跟大家详细介绍了煎茶的方法哈，能不能也实操来感受一下呢？
2: 那刚好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的同学们，然后我们请他来带着我们一起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去感受一下在唐朝时候人们是怎么喝茶的。
1: 好，
0: 太好了，那我们就有请同学们。
2: 好。

唐朝时候，你看要喝一盏茶还真的不容易呢。现在第一步是要再制茶，要把这个茶叶要烤，把它烤得香一点，然后把里面的水汽逼出来。接下来呢，就需要把它来凿碎。

0: 以前有同学问我说，老师花这么多时间去煮这一盏茶值得吗？我说美好的事物是值得花时间去等待的。
1: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引发你更多的思考。

0: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盏煎壶，就是刚才看到的那种那个小壶和那个火炉，它一燃烧起来，这个火焰就氛围感特别强。围炉，
1: 围炉煮火的
0: 这
1: 种
0: 煮茶，对，这种感觉特别好。
1: 我喜欢那个小乌龟，
0: 小乌龟，
1: 我就觉得每天这个茶放到这样的一个容器里面，打开它都是一种喜悦、欢
2: 快乐，是不是？
1: 对，喝茶变成了有仪式感的时刻。
0: 小女生还是喜欢美的东西，
1: 对。

着这个小的茶池开始不断不断的来搅，这样的话它旋涡中心就帮助茶更好的来这个培育它的墨钵。

0: 煮茶的这位最辛苦，我一直在这个料理这个水，然后之后还要把茶跟水融合到一起。我觉得他从始至终他在工作，
1: 但是他更幸福。为什么？因为美好的事物是诞生在他的手当中的。把貌不惊人的一个茶粉最后变成了我们杯中的精华。所以他是一个魔术师。

0: 一粒开始，一粒结束，对。好，谢谢，
1: 谢谢同学们。
2: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荣幸可以喝到同学们煎的茶？
3: 那我们一起尝尝看。来，麻烦各位同学，
2: 谢谢同学们，
3: 是吗？对，感谢。
4: 谢谢。谢谢。
3: 来，在一盏茶当中，见证千年文脉。
4: 对，
3: 我们感受一下茶香，
2: 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味道。
3: 好，好喝吗？
4: 咸的，
2: 其实比我想象中好喝很多。
3: 是，
2: 我以为它那个盐味会非常的明显，但它这一点点盐，是让茶的那个香好像更加的能够冲到喉咙里、鼻腔里的感觉。
3: 我替陆羽老人家谢谢您的品鉴。
2: 哎，真的，我刚刚看同学们在这儿煎茶的时候，一瞬间啊，特别的恍惚，好像看到了长安的朱雀大街上面晨鼓未歇，然后沿街的茶肆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特别有意境，一瞬间就梦回大唐了，感受到了唐人的喝茶的滋味哈。我们也借这一碗茶汤，借唐代白居易的那句诗，送给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无忧持一碗，寄与爱茶人，与您同饮，
3: 与您同饮。
2: 有一种说法说茶兴于唐，盛于宋。
3: 是，
2: 在我的心目当中，好像唐宋两代的茶就像历史长河当中的双璧一样，它既一脉相承，但是又各具特点。嗯，所以宋朝的茶又具有什么样的风格呢？啊，
3: 确实是这样子。你看唐也好，宋也好，其实都是咱们国家历史长河当中经济鼎盛的这两个朝代。嗯，其实宋朝它的经济发展是要比唐朝要更优的啊，所以玩茶的方式呢也千百种。就是在宋代玩这个是要有时间，还要有钱的，这可是一个低调的奢华呢。因为当时的那个茶饼啊，叫做龙凤团饼，他们都是蒸青，所以最后会做成一个小小的茶饼。这个茶饼有多大呢？史料记载啊，20饼为一斤。那但是宋金啊，差不多折合也就1饼30克左右啊，就是这么一个小饼。这个小饼多少钱？这饼黄金2两，
2: 这么贵，
4: 很贵。
3: 你想现在的黄金多贵啊，1000块钱，
4: 那只有皇家才能玩得起，
3: 那可真是。
4: 所以上至宫廷，下至平民百姓，茶一直在贯穿其中，没有离开我们的视野。
3: 没错，我们的茶可能老茶不太能传承下来，但我们的茶具是传承的呀。我们现在经常会挖到很多出土的茶具啊，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个明代的、清代的这各种茶具传下来。
4: 那宋代的建盏吗？
2: 对，说起来宋时的这个建盏，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好像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
4: 是
2: 它每一个里面的这个花纹，然后里面的釉色，包括那些那种点状的图案，它都是不一样的。
3: 对，
4: 据我所了解啊，这个叫兔毫，是不是？
3: 哎，对，
4: 这里面
3: 是对兔毫，
4: 兔毫
3: 但是仿制的，
4: 仿制的，
2: 那是当然。
4: 这两盏呢，是我自己这个购买收藏的，
3: 这是油滴盏，这跟我这只有点像。
4: 好，
3: 对，你看我们都是油滴状的，
4: 油滴的。
3: 对，
4: 还有一只，这只很喜欢，叫茶墨花，真的是很漂亮。你看我们三个这每个人的盏都不一样，是吧？它这个兔毫断纹也是这样的，每张琴上的断纹，老琴尤其是明代、宋代乃至唐代传下来的这个古琴啊，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断纹的呈现，有的像那个蛇的肚子，蛇腹断啊，有的像这个梅花断啊，也有冰裂断，都是真真正正我们能够在现在的老琴上去观赏到的。所以你看跟建盏有异曲同工之妙。
2: 其实我们刚刚也感受到了，好像茶和琴越聊会有越多的共同点。唐朝在我的心里呢，它是磅礴的、壮阔的、雍容华贵的，但宋朝在我的心里呢，是飘逸的、灵动的、雅致的。那可不可以先率先让我们感受一下宋代的音乐有什么样清丽的特点？
4: 在唐宋时期呢，非常流行的一首琴曲啊，这个《梅花三弄》。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明代的琴来给大家来演奏。
2: 有请张老师。

0: 我们提到宋，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都会提到一个字儿，就是雅。
1: 对，
0: 宋十四雅，焚香、挂画、点茶、插花。
2: 是的，
1: 就是因为在宋代啊，经济鼎盛嘛，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玩茶。嗯，怎么玩呢？哎，
3: 你也点茶，
1: 我也点茶，那咱俩不服输啊？不行，
3: 我们要让恭喜来做我们的评委。
1: 这时候呢，就会有了一些评判的标准，
0: 这就是斗茶，是不是？
1: 对，所以像您刚才说到的啊，为什么这个盏是黑的？因为宋代人啊，可喜欢白色了。颜色越白，说明你的点茶技艺越高。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这个盏呢，因为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深色的、咖啡色的啊，这样呢就能够把这个茶汤的颜色不是衬得更白一些，对吧？那第二个是因为我们评判标准当中还要看你打出来的这个墨薄啊，谁更厚，谁更细腻，谁就赢了。咖啡卡布奇诺，上面是不是有这个奶盖有一层？
2: 是的。
1: 可是咱们的这个宋代点茶呀，就是纯茶打出来的浓郁的泡沫。
2: 我们这个就是应该是说用点茶来纯手工，
1: 对，纯手工
2: 这种
1: 纯手工打坐，
2: 还是不一样。
0: 这样说，我们这个点茶的技艺其实比咖啡拉花要早，
2: 要难啊，而且
1: 我们是有历史的。对，
2: 宋代人其实很会玩哈。
1: 是，我们后面要带着大家一起来玩的是宋徽宗啊，他呢。可能不是个好皇帝，但他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文人墨客，他是个雅士啊，所以他也特别爱茶，他呢就专门写了《大观茶论》，自创了七汤点茶法。那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0: 好，我们在雅集感受一下宋人的点茶，
1: 我们来跟他们远古对一下话。

0: 可以写了个茶字，我写了个喜字，
1: 喜，这边是一个古琴，
2: 琴茶之喜。哎
1: 呀，这真的太好了。
0: 只要跟琴和茶在一起，永远心生欢喜，
1: 那还真的是
2: 太好了。
0: 我们今天感受到了这个七汤点茶法哈，如果由屏幕前的您来执笔，会在这一碗茶汤当中画出什么样的意境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宋人的风雅吧。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

0: 三代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插在我们中国文化的经纬里，特别像那一抹灵动的丝线，串起了文人的雅趣，串起了我们的生活，让那些古与今、雅与俗好像都在此交汇了。我们刚刚讨论到了唐代的煎茶，然后宋代的点茶，
9: 对，
8: 其实在明清时期好像茶又被推向了另外一种不同的高峰。
9: 哇，那真的是人类的发展史跟茶文化的发展史跟瓷器的发展史是息息相关的。您刚才说到了唐代的煮茶，其实为什么要煮呢？而到了宋代为什么就可以点茶了？是因为加工工艺进步了。而到了明代，这时候我们就要感谢一个人了，感谢我们的这个乞丐皇帝朱元璋。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农民起义出身的，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体恤老百姓的啊，所以他就说，你们不要再给我制成那种饼了，你们只要把这个茶做熟了，你给到我喝就行了。所以他罢团改散，那这样一下子完完全全改变了我们喝茶的方式，做茶的方式。
8: 哦，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人爱喝茶的时候收集那个茶器，各种不同的器型，闻香杯、普洱杯等等，也得感谢朱元璋这位先祖。
9: 那我们要感谢另外一个人，感谢他的儿子朱权。
10: 朱权
9: 是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他可能自己呢对皇位也不太感兴趣，所以他就安安心心的在研究茶，所以他就写了《茶谱》的这一本书，非常细致的写了茶要怎么泡，器具要怎么样，水要怎么样啊，非常非常仔细，应该是做了一个茶艺的雏形的一个体系的一个完成。
8: 这对父子真有意思啊，一个关心民生，一个淡泊明志。
10: 还有更有意思的，刚才钟老师说了这个朱权写了茶谱啊，
8: 是。
10: 那么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儿，
8: 他不会写了琴谱吧？
10: 真的是，在1425年，他的这个《神奇秘谱》啊，琴文化的传播传承起了特别关键的作用。我们很多这个琴谱，乐曲都记录在 这一部典作当中啊，我觉得它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层面
8: 是
10: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是展示了文化的魅力。
9: 这还真的爱茶的人都爱情，爱情的人更爱茶。
10: 像这个皇帝的儿子啊，他这么痴迷于琴和茶，所以我们想还是敬天敬地敬好友啊，敬我们的这些琴茶的先贤们。
8: 好像显得格外珍贵哈，在名利世俗当中偏爱一碗茶汤一曲琴音。我觉得朱权和神农如果跨越时空他们能相遇的话，应该也是伯牙子期那种能够互相懂得的知音，都爱茶爱琴。
9: 是，
8: 其实说到爱茶爱琴，我想我们可能更多的爱的是这两样东西给我们带来的内心的那种安宁和平静
10: 感受。
9: 是，
10: 我觉得韵溪说的特别好。其实呢，我说在品茶和听琴之间啊，还有很多共通点。比如说我自己的感受啊，比如说我们的古琴谱是简字谱，那简字谱呢，它是没有节奏标识的，完全靠这个打谱的人，那也就是按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演奏这位作者来界定他的这个音符的这个时值长短。
9: 这是属于他的二创了，
10: 这就是二度创作啊，这也是他吸引人的一个很亮的一个点。那么茶呢，比如说我们这一泡茶，那么我30秒出汤，和40秒出汤和1分钟出汤，它激发出来的这个味道啊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茶叶呢在贮存当中的它一种变化，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家里有15年的这个老的白茶，它们的变化是每年微乎其微的。对，你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夸张，它只是从绿色变为了灰色。我就会发现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小规则啊，小窍门。
9: 茶陪着您共同成长。
10: 对，
9: 我家里面经常会收到我的很多好朋友们，茶人朋友们结婚啦，一饼喜茶，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时间越来越长，茶也越来越好喝。所以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相伴，这是茶给到我们的美好。
10: 所以我觉得茶叶本身呢，它的这个魅力啊，不仅是在于刚才大家说的这个只有一个饮用功能，或者是有一些药用的这个作用啊，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它是我们成年人这个放松身心啊，体验生活这么一个平台，这么一个途径。
9: 所以我也会经常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好朋友们说，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执茶相待。
8: 所以我们老说中国人哈，含蓄的一个民族，我们老是顾左右而言他的。这碗茶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借口，我们一起喝茶其实只是想告诉你我在此等你，无论你来或不来。
9: 是，
8: 这碗茶汤当中其实是我们的一种浓浓的情谊。
9: 对，
8: 那既然我们聊到这儿，两位也分享了各自与茶与音乐的雅事，我们要不要趁兴也来上一曲？
10: 哎，好啊。
9: 张老师弹首什么呢？
10: 我想呢，这个以琴会友，以茶会友，那么以曲谢知音，那莫古于伯牙子期的这个传说流水。
9: 太棒了。那恰巧我今天呢为大家也准备了我压箱子底儿的宝贝茶，牛栏坑的肉桂。今天呢也用相对从明代开始到现代这种泡茶的方式，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美好茶的魅力。
8: 好，那就让我们伴着悠悠的茶香，袅袅的琴音，举起我们的茶杯，愿大家在浮世当中可以守得内心的一隅澄明，活出草木人间的自在真味。共饮

0: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玄医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医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2021巴黎音乐会在埃菲尔铁塔脚下举行，由指挥家西蒙纳扬执棒，知名艺术家纷纷亮相，与法国国家管弦乐团联袂呈现经典歌剧选段，激昂的交响乐轮番上演， 奏响自由与浪漫的旋律，铁塔的灯光与全场掌声相融，让我们一同欣赏这场艺术与情感的音乐盛宴。
1: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这里是品味古典，我是王勇。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这场音乐会，又是属于在地标下举办的户外音乐会。 2021年 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的一场室外音乐会，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地标，大家去都要打卡。在这里举办一场音乐会是什么样的规模？我们知道，在欧洲有著名的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有柏林森林音乐会，跟这几家著名的音乐会相比， 每年7月14号在埃菲尔铁塔下举办的这个音乐会，它的特点 就是人多，再加上免费入场，所以通常来观看音乐会的受众超过50万人。我记得在2013年，朗朗曾经加盟的那场，当时的报道超过了80万人次。

所以这么大型的一个户外音乐会到底可以带来怎么样一个壮观的景象呢？在2021年，法国国家管弦乐团在这儿举办的音乐会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曲目是拉科奇进行曲。这首作品光听名字或许你反应不过来是哪首呀，就是著名的电影《虎口脱险》里指挥在排练的那一个桥段当中的音乐。当时的片段是在巴黎歌剧院的乐池当中拍摄，而今天这首作品拿到室外，我想也有很多古典乐迷对于法国音乐的第一印象正是来自于这首拉科奇进行曲。

拉科奇进行曲的旋律一奏响，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特别的有力？确实，很多人觉得这就是法国歌剧当中最著名的片段，作曲者布辽兹。但是真正讲到法国歌剧，那上演频率最高，我们知名度最大的一定是他们。他们的曲作者比才，哪里人？巴黎人。35岁的时候他开始创作他们。那么这个作品对他而言是一个大型作品，这个大型不仅仅指的是整个篇幅比较长，在音乐的风格当中也是多种多样，所以他把很多欧洲的一些民间音乐的形式，甚至很多是来自西班牙等等，都放在了他的这一部。

首演，本来以为是鲜花和掌声，但是确实因为剧本描述的内容，很多人并不喜欢，并不看好，所以恶评如潮。整个的心态崩了，我花了这么多心血，而且自我感觉这么好的一部作品，居然你们都不理解，在这一个打击之下，居然郁郁寡欢。三个月之后，与世长辞。所以今天啊，我的一些法国朋友提到比才，提到卡门，总觉得有一点内疚。那么这个内疚来自哪里呢？说当年你看，我们法国的观众没有在第一时间理解他。如果当年在第一时间给的是鲜花与掌声，或许后边他还能创作更多的优秀歌剧。那么当然是金子总会发光，在他去世五年之后，这部作品变成了一部经典之作。那么今天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说，卡门这部作品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历史地位？有一点我想是大家共同承认的，那就是在创作这部歌剧的过程中，比才把他的乐队不像传统的意大利歌剧那样仅仅只是担任了所谓的伴奏功能，他把它变成了音乐叙事当中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就有点像艺术歌曲，它不仅仅只是钢琴为声乐伴奏，钢琴跟声乐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声部，共同营造这一首歌曲的感染力。在歌剧当中，很多意大利歌剧当年都是乐队只是一个伴奏功能，你的咏叹调唱着，他在底下拖着，但是到了比才手上，乐队担任了更重要的角色，他跟声乐的表演是共同为大家营造这个歌剧的氛围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几段歌剧咏叹调，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歌剧咏叹调的呈现是否成功，两个因素，歌唱家是不是优秀，乐队是不是优秀，但这两个之间的桥梁是谁？灵魂是谁？指挥。一个好的指挥才能够把一个好的乐队跟好的歌唱家能够搓在一道。今天音乐会的指挥 Simona Young， 在指挥这个行当里啊，让大家也是有所侧重的，有的是合唱指挥，有的是交响乐指挥，有的是歌剧指挥。尽管都是指挥，但是侧重不同。比如对于歌剧指挥而言，除了正常的乐队的这些指挥的基本功之外，他对于歌剧要非常的熟悉，对于各种各样的语言也要有自己的天赋，要各种各样的深刻理解。Simona Young 在做歌剧coach的时候， 对于歌剧的这些积累就已经让他达到了很高的水准。随后他以一个助理指挥的身份来到欧洲，在欧洲他跟随一些大师共同排练过歌剧，比如说巴伦伯伊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良好的根基，所以在歌剧指挥这个领域当中他确实走得很快。所以对他而言，这就是一个专注于歌剧指挥的女性音乐家。为什么要强调女性音乐家？因为在指挥这个行当里，女指挥跟男指挥的这个人数比大概真的是1:8甚至1:10，悬殊。为什么女性做指挥会这么悬殊？有很多人可能觉得指挥这个行业可能更适合男性，因为对于一个女性而言，她有着这种先天的内敛或者这种含蓄，要如此外向型的奔放出来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确实一位女指挥在今天的乐坛当中想获得跟男指挥一样的地位真的是不容易。斯莫纳扬是第一位跟维也纳爱乐、维也纳歌剧院合作的女性指挥家，也是第一位跟柏林爱乐合作的女性指挥家。大家对她有口皆碑，所以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她专注于歌剧的指挥，所以也有人把她称之为歌剧指挥女王。因为确实她指挥过瓦格纳的大量的歌剧、威尔第的大量的歌剧，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想他也是把他最为擅长的部分拿出来展现给大家。除了法国歌剧，接下来他也将会一一为大家指挥德国歌剧、意大利歌剧的片段。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场户外音乐会一个亮点，那就是有大量的歌剧片段，我想跟指挥有非常重要的关联度，既然请了 Simona Young，怎么能够不演歌剧呢？那么第二点，因为是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之下，而且有500000以上的观众，如果仅仅只是乐队在演奏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是不是还不足以能够吊起大家的胃口？所以这场音乐会真正是所谓的 Gala Concert，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庆典音乐会，请来了非常多独奏独唱的艺术家。那么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优秀的歌唱家分别登台演唱咏叹调，那么还有一些即将登台，比如说有拉手风琴的，有拉小提琴的，有弹钢琴的等等。这个当中当然最好都是法国本土的。有一位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钢琴演奏家亚历山大·康托诺夫。这个名字是不是今天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对，就是那位在巴黎奥运会上冒雨为大家演奏的青年钢琴家。

在2021年的时候，他还不像今天这般有名，但是在法国已经是古典音乐界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获得了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当中的钢琴大奖，这是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法国人。当年他演奏的是什么？在决赛的时候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第二协奏曲。

法国人演俄罗斯作品，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挑战？当然有，共同的挑战是一部非常艰深的钢琴作品，你的技术要做到无懈可击。第二点就是音乐的风格，作为一位法国钢琴家去演奏老柴的作品，你要把这个作品演奏得像谁？或许你可以挑一位俄罗斯的前辈大师，你也可以挑一位炙手可热的当今钢琴大师，但是康托诺夫选择了用自己那种具有着淡淡忧伤的法国风格的演奏来征服了当时的评委，所以这就显得格外不容易。那么在2024年，他也曾经在中国进行过巡演，在现场我也聆听了他的演绎，确实技术上无懈可击，非常非常的丝滑，但是在音乐上你怎么听他都有着某种淡淡的法国风格。我想正是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如此好的平衡各种各样之间的音乐特色关系，才能够让他走到今天这样的位置。今天他也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老柴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组精彩的音乐听完，我们的节目又接近尾声。那么作为这种品牌性的户外音乐会，最后必定得有一首标志性的返场曲目。在维也纳美泉宫，我们可以听到的是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在柏林森林音乐会，我们可以听到的是柏林的空气；那么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这个户外音乐会，最后的返场曲目是马赛曲。马赛曲诞生也有200多年了，当年是作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首革命歌曲，所以唱着它人们进发马赛。后来在巴黎公社期间，大家也唱着这首马赛曲奋勇前进，所以这首充满着进行曲风格的马赛曲，一听上去就会让大家觉得那种斗志昂扬、奋发向上的感觉。当然作为原来的一首歌曲，今天要用管弦乐去演奏，确实在编配当中也需要用到很多的心思。那么今天我们也将会听到这一版法国国家管弦乐团的马赛曲。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2: 就怕心梗重创，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就怕心梗重创，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
3: 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

0: 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舒服啊。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

0: 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李白感恩欢度节，
8: 李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李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李白。

0: 好，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
1: 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助您心脑肾健康。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谦谦君子德，庆者与何求。君子之主，贵在无私高洁，立在刚正不阿，矢志不渝。推开满眼的苍翠，拥抱一天一地一竹林，与竹相逢，赴约一场文雅又响亮的盛宴。与竹同行，挥洒一腔消见平生的豪情。竹能与笔墨方遒，挥毫万古诗画。竹可集成天地之气，奏明丝弦妙音。他们从亘古走来，虔诚地迎接文人雅士的做客。化身有形，品格无形。这次旅程，我和他们双向奔赴，胸中有竹，脚下就有路。千古玉知音，我在光阴里寻找你，聆听历史和未来的旋律。
1: 古人常谈吹奏，但箫则用品箫。什么事情才能称品？它不是动词，它像是一个多维的形容词。品一杯酒，品一盏茶，品一缕香，是要慢慢的用心地去感受，在光阴的流失中得其精妙。品箫和写字章法相通，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全心投入，精益求精，更是靠着腹中一股气，心中一根弦，才能行得稳，走得远。和笛箫打了一辈子交道，练的是底气，这底气来自山水的灵动，自然的给予，来自艺术的熏陶，时间的造佛。品箫意思品生活。
2: 左琴右书属逍遥之乐，良辰美景当有萧韶作陪。读书下棋品茗，可以是每日的功课，也是传统生活的寻常乐趣。若有好时节，泛舟西湖，赏玩秋色，能以箫鼓助兴，就能揽清音入怀。文化传承之美，当如雅箫余音不绝，能够延续千年。这底气全凭眼底山水、案头文章和胸中丘壑。箫声清俊而意味悠长，古来人

0: 们钟爱箫管，想来是对他质朴古素外观的偏爱，又沉醉于他清新脱俗的音色，更青睐他与世无争的低调品格。箫声之美，中正雅和，恰似生活中的真言慧语，天籁妙音。
1: 人间天堂，竹韵悠长。欢迎两位老师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古韵千秋
1: 清新隽永中国情特别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来到中国的五个城市，在大美山河的壮景中聆听五种中国传统器乐的故事与声音。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笛箫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伟良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张伟良。
1: 欢迎青年文化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夏于南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夏于南。
1: 今天非常欢迎两位老师哈。其实杭州呢，自古以来就是文人的朝圣之地，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湖光山色、水光潋滟的江南雅韵当中，一起来聊一聊这件非常的应景且值得细细品味的乐器——箫。老话说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都让我们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感。张老师是不是在这个城市也有很多的回忆和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哦，那当然是，因为我小时候学艺就是在杭州学的，那个时候就苏杭大运河了，坐船要12个小时。那时候记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船上8毛钱是在船中间放一个马扎，那你坐12个小时。那时候年纪又小，所以晚上困得不行，人一不小心倒了。今天感觉是很简单，那个时候当然一种快乐，因为要去见到老师了，我可以要上课了，所以对这个杭州我是非常熟悉的，也等于相当于我的第二故乡。
1: 能够感觉出来，在张老师心目当中，杭州其实一座久看不厌的城市。其实杭州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所以夏老师作为一个诗歌领域的专家，是不是对杭州其实也是挺熟悉的？
4: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杭州出过非常多的这个文化大家和文学巨擘，比如说唐代的宰相贺知章，他的老家就是杭州。那到了北宋时期呢，像这个著名的这个科学家沈括，杭州人。近现代历史上涌现的一帮这个文学的巨匠，郁达夫、戴望舒，咱们杭州人。民国的才女和真正的女先生林徽因，她就是在杭州出生的。有一个人你们可能也很熟悉，跟咱箫很有关系，是谁呢？就是这个龚自珍。我想杭州真的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啊。
1: 哎呀，听到了好多我们熟悉的名字，古往今来数不胜数哈。而且我觉得，就是杭州之所以可以成为很多中国人心目当中至柔至美的一个江南梦，其实诗词真的是功不可没的，它给我们营造了那样一个美丽的梦境。夏老师又是诗词领域的专家，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介绍在诗词当中的杭州以及箫呢？
4: 表达在诗歌上的其实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对吧？这首词写的是哪儿呢？写的就是咱们杭州。柳三变，就是我们叫柳永，对吧？也是著名的词人。他有一首词叫《望海潮》，大家很熟悉里面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里面还有一句是什么呢？“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把这个杭州的风土人情，还有箫鼓的这个结合，写得非常的美。杭州本地的这个名人龚自珍，他说什么呢？愿去吹箫，狂来说剑，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粒箫。所以你看他在中国的诗坛上，他的诗词是别具一格的。
1: 咱们刚刚聊过了杭州的诗，其实杭州也是品茶的圣地。二位老师觉得茶跟箫之间有没有什么冥冥之中的缘分呢？张老师，
3: 我觉得茶应该和禅有一定的关联。因为茶呢，它是一种生命，禅是一种精神。那么生命需要依托一种精神来呈现它的价值、它的思想、它的追求。那么相对来说，精神没有生命，它也无法呈现精神的所在。那么茶也代表着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饮品，对吧？甚至也是一种 喝茶的时候可以吟诗作画，
4: 它也是一种态度，
3: 对吧？然后也可以消奏上一曲，所以我叫做茶禅一味。
1: 哎，所以您这个茶禅一味的作品就是取自于这儿是吗？
3: 对对对，而且也是在写的杭州。最早我这个名字是写的，我叫灵隐钟声。灵隐钟声，因为我写了一个唱片了，叫了流浪话茶。在流浪文人的茶馆里头，
4: 很美，
3: 来谈聊天，来交流人与人。那么虎跑是泉水有名，那虎跑听泉，是吧？平湖秋月，我是月落平湖。所以这些都取名，就是说都来源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那么那个唱片的根基哪里呢？就是杭州
1: 啊。哎，所以您自己是不是平时也会一边品茶一边吹箫，感受一下这种文人生活？
3: 那肯定的，
1: 是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3: 因为我觉得可以心非常安静。那么因为心能够安静下来，你才有思考的能力。
1: 哎呀，说得太好了。您看我们这个中国的汉字就是这么精妙哈，茶这个字，人在草和木中间，其实跟箫这件乐器也是一样，取于自然。其实夏老师就是个才女，精通茶道。您对茶和箫之间的关系肯定有很多自己的感受
4: 啊。我讲个故事吧。大家应该都爱看《红楼梦》。最最尊贵的人是谁？贾老太太，对吧？那么她是世家大族的侯门贵女，他有一切就是我们认为传统的这种雅号。他的爱好是什么呢？听曲、听琴、听箫、听昆曲，对吧？然后干嘛呢？品茗，这是他的一个日常生活习惯。但四十一回的时候特别特殊，他的要求是笛箫合奏。笛箫合奏的力量是什么？闻者大家心神震荡，据说是神旷心怡，曹雪芹用了这四个字。那么那个时候就连弱不禁风的林黛玉都喝了几杯薄酒，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个笛箫的声音啊，它是能够直抵我们的人心的。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你的性情、你的思考，它是要跟你的生命贯通的。五十四回里面，哎，这个时候就很神奇，他说不用笛，只用箫。到了第七十六回里面，这个时候又只用笛，不用箫。为什么曹公笔下笛和箫有分别？这个要回到我们箫的起源，它的源头。这个《尚书》里面，它有一句叫做“箫韶九成，凤凰来”。箫韶是乐曲的名字，这个乐曲呢是用箫来命名的，它用箫来演奏，吹奏完成，凤凰，吉祥之鸟在东方，哎，它就飞过来了。曲子讲什么？讲的是这个尧舜的明君之治。所以为什么箫它跟我们中国传统儒家的君子的这种雅文化相关？它非常的中庸，所以它才能够让大家发人深省。所以你说这个箫和茶哈，还有包括箫和中国文化真正的这个根脉，它的联系是很深的。
3: 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觉得笛和箫之间的不同呢，一个是刚，一个是柔，所以它相对阴阳式的那个关系。所以说李白讲过，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
4: 对，
3: 他把这种美称放到这个两件乐器上来讲，也是我们的民族的骄傲，我们的文化的自信。
1: 是的，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茶和箫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不管如何呢，希望我们每个人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所以今天我们就在张老师的箫声当中，一起来看湖光山色，听灵隐钟声，品茶禅一味。

0: 在古往今来的很多诗词当中，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箫，比如说我们有听到紫箫、洞箫、玉箫，这些箫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张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
1: 实际上呢，箫呢，从我们从历史上来讲，比如说我们从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那个素吹的，是今天来讲就是箫，实际上就是箫。那么它也有横吹的，那就是笛子，所以有的在上面发音的，那么就是肯定还是箫的。我们说一种一类型发音原理都是一种，所以说它是很久远的。前面讲过那个诗歌文献记载太多了，那么我在这里呢讲一下，就是箫在古文里头就是我们说一个字箫，稍微称呼有时候什么紫箫啊、玉箫、什么铜箫、什么箫，实际上这些呢跟本身的乐器没太多关系，它只是指的是什么玉箫，它的材料是用玉石来做的，紫箫是用紫竹的箫是来做的乐器，像这个我们说这个是花斑竹，花斑竹等于是用花斑竹的材料来做的。更重要的核心是，我们现在在中国的箫应该普遍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叫做琴箫，琴箫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表演的形式，那么也就是古琴和箫在一起一唱一和，古人要讲小红唱歌我吹箫，是吧？
2: 对对。
1: 那么这个是等于说我们的传统表演的一种形式，然后所以说如果说琴箫，那么典型的为代表的，比如说我们说这只就是典型的琴箫，
2: 它好像比旁边几只要细很多。
1: 细为啥细呢？因为古琴的声音很小，那么所以这个细呢，这个一个呢，有些古代你看画面上大部分女孩吹箫，管乐女孩大部分男的，然后纤细的时候往上一放，再加上哇笔直的一只箫，就是很美，一种美的感觉，是吧？所以它这种琴箫，一个是声音，还有一种显得纤细，女孩吹起来秀气，是吧？
2: 审美
1: 的，因为说明古人啊很讲究这种我们叫做线条感，线条感。所以琴箫是这么就是说我们说比指头粗一点儿，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洞箫，洞箫呢实际上也是一个称呼，这个洞到底什么意思，实际上没有太多意思，应该说比琴箫粗一些，音量也大一些，那么后来我们在这个我们说乐种，像潮州音乐比较古老的江南四祖，还有这个广东音乐啊，其他里头啊都是有洞箫来演奏，包括大的民族管弦乐队里面的箫领奏《春江花夜夜》《月儿高》，那都是用洞箫来演奏。刚才讲到材质，那么比如像这个紫檀，以前呢就是说以它的一种就地取材，我取到可能斑竹了，用斑竹做个箫，然后我这个里头我有玉石了，那么可能用玉来做。实际上呢，材质变化对它的演奏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我用这个紫檀的，我吹一下。

0: 然后我用刚才说的洞箫，我用洞箫吹一下，哎，你就感觉又不一样，因为那材竹子的材料，对吧？我们说跟紫檀的肯定质地，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声音也就不一样了。
1: 对吧？就是余音袅袅，
0: 对，
1: 杜绝如缕。
0: 他所欲所欲，所以这些呢，更多的实际上在古代文人是自愈，作诗写画之后休闲之余，哎，玩它一曲。
1: 而且是这个调和内在的。
0: 那当然。然后还有一个呢要介绍的，我们说这个是南箫，在这个福建泉州那里完全保留着宋代。从唐传下来到宋完全稳定在那里，在一种南音。那么南音呢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乐种了，它在里头引用的就是这么个我们手里这个拿着的南箫，实际上也叫尺八。那么日本的有尺八乐器，那么实际上也是从中国传过去，那么只是说我们的形制你看一样。南箫很讲究，它叫十木九节，你看1、2、3、4、5、6、7、8、9、10，
1: 十个十全十美。
0: 要在这个尺寸里，今天的57公分左右，古代的那个鲁班尺的1尺8寸，所以它那个时代的称呼就叫做尺八。那么实际上现在在福建泉州的这个乐器，除了南箫之外，现在真正古老的也叫尺八。材料又变了，也粗了，那么声音就不同了。
2: 浑厚，
3: 对，好像更深沉了一点，
1: 很深沉沉郁，对吧？
0: 所以你看材料变化，所以还是有关系的。我们说。通常因为笛箫在我们中国传统里头也两个乐器放在一起说的，或者箫笛或者笛箫，那么这两件乐器的不同呢，刚才讲的从声音上，一个是刚一个是柔，这个笛子一般在戏曲里头伴奏，它为主，给昆曲伴奏的叫曲笛，给梆子戏北方伴奏的叫梆笛，箫更多的是刚才讲的琴箫和在乐种里头演奏，是文人雅士三五亲朋好友相聚演奏一曲，所以在也就是在室内，我们叫做家里面聚小聚，所以这个音乐呢也就是等于说自赏，自己欣赏自愈的，自己娱乐的，那么所以说箫比较雅。所以有的人还有名字叫雅箫，
3: 对吧？我们刚刚老师在表述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提到说凤凰的声音像箫的声音，我就想起了我好像曾经在故宫博物院看过一幅古画，好像就叫《吹箫引凤图》。这个图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好像就是秦穆公的女儿弄玉，是吗？
1: 弄玉吹箫，
3: 在吹箫，然后还由此引发了一个比较美丽的爱情传说。
1: 故事，对。
3: 所以是不是箫这件乐器在起源上面也跟很多的神话故事相关联？
1: 其实。关于箫的这个文化起源呢，它有很多种说法。庄子的《齐物论》里面，他就说：“汝闻地籁而不闻天籁。”就是你籁其实就是各类的声音。你看，它是从竹的，对吧？龚若先生他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是何言》。在甲骨卜辞当中啊，没有这个箫这个字，有一个乐，乐从竹从乐。它的古文呢就像是管子扎在一起，所以从这个文献和史料的记载来看，箫的历史或者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管弦的历史是非常非常久远的。在字书里面这个字写成从竹从箫，拿小刀削竹的那个意思，其实就是箫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拿截竹以吹之，所以你看他古人造字的时候和他的这个制作的这个流程，它是完全对应的。
3: 对，这一下就呼应上了。你看这个箫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既有竹子的这种清雅高洁无媚式之态，同时呢又特别的稳扎稳打，气沉心静，
1: 它非常的质朴。
3: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品箫品箫嘛，这个品它不仅是品味的品，其实也是品德的品。而这个品德，我相信不仅是对于吹箫者来说，他们的心性修养，其实箫这件乐器本身它就具有一定的品格。我相信张老师与箫为伴多年，您心目当中的箫一定是与众不同的。您觉得箫具有什么样的品格呢？
0: 它真是我觉得温文尔雅，这个不高不低，不急不缓。 他是一种非常中性的性格。嗯，个人认为就是中国音乐最精彩的，在世界上也是最被人尊敬佩服的，而且崇高崇尚的，应该是文人音乐。那么萧其中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代表性的，极具中国文人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是吧？可以这么说。
3: 嗯，夏老师呢，您心中萧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嗯，我觉得那个就像一位品性这个高洁质朴低调的这个君子一样，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讲的这个儒家的美德。还有刚才我提到的萧，他有调和，调和嘛，因为他讲这个中庸，讲这个人的心性，所以他呢具有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现代人的生存智慧里面也是需要学习的。就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坐在这里跟这个张老师这样的笛箫圣手去聊这个箫的文化，我觉得当下的现世的社会生活里面它是需要去做这种调和的。不管你是听笛去以你的心性啊，让这个心情地狱的人开心一点，还是让这个心情不畅快的人，你看这个龚自珍讲这个愿去吹箫，狂来说剑，所以他这个其实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而箫它就是能够这样去调和我们的内在，所以我觉得它真的除了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它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心灵的一剂良药。
3: 是的，你看这个练箫修心，品箫入境，在这个呼吸吐纳之间哈，其实我们是在觅知音，也是在寻自己见天地。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感受箫音的魅力吧。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5: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一曲《消音未风尘》，在刚刚消音的演绎下，一幅美丽的江南美景图好像徐徐展开了。所以张老师，我们箫还是有很多经典的名曲的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以箫为主要乐器的作品呢？
1: 哦，从最传统的，我们说大家是家喻户晓的，应该是《春江花月夜》。那么除此之外呢，刚才讲前面讲的文人音乐与古琴的，像《梅花三弄》啊，《关山月》啊，这个《阳关三叠》啊，等等等等，太多了这些曲子。那么如果在乐种里面的一些音乐，比如说《平湖秋月》，对吧？有，所以说箫呢，一般是以前是跟古琴比较多，那么后来箫艺比如说古筝和乐队和那个小小规模的，我们说乐种这种。这些个形式呢，现在就是已经在我们祖国大地遍地都有，所以说明这个乐器表达的形式和它的内涵，还是真是备受我们中华这个儿女的就青睐了。
0: 您刚刚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名曲哈，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有幸在现场听一下您的雅音？
1: 好，那我演奏大家熟悉的《春江花月夜》。它一个主题啊，
0: 太好了。

0: 张老师其实很低调哈，他确确实实带着箫走出了国门，让更多外国的朋友也听到了来自我们东方的乐音，也让箫这件乐器有了更多元的展现形式。所以在这个走出国门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吗？
1: 我有前些年有一个学生在飞机场误点了，那只需要拿出来哇一吹，中国人看他去，他问人家，你知道这个乐器叫什么吗？好多人说不出来。我告诉你，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乐器，箫。他说箫，这也是我的学生，他这
2: 太文化自信了。
1: 文化自信，
2: 真的是。
1: 他真是自信，他原来吹过黑管，他说黑管不好听，他说箫好听。哎呦，到哪里背这个箫的包？
2: 这是天籁自然之声。哎呀，
0: 能够感觉出来，张老师提到箫在国外受到的这种境遇，其实还是满满的自豪感的哈。确实，我们的民族乐器走出国门，在不断的融合碰撞当中，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确实是一件非常让我们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情。
1: 现在从箫的乐器来说，我们说也有很多在跨界表现非常活跃，在音乐会舞台上，还是在一些个电视的传播上，或者影视音乐的里头，这个作为一个配乐，那已经太多太多了。箫的乐器我们确实最近大概差不多20年来，就给它赋予了更多的表达的可能性和它的生命。我说春江花月月再演它10000次不算多，但是如果说50年以后20年以后，到今天的人创造的留下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当传统的文化作为载体，如何来表达到今天的文化与当代能够来接地气，我们叫做传统文化当代落地，这也是我们应该去引起重视和关注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用箫这个传统乐器演奏十分现代的音乐，因为这个我指的现代音乐不是流行音乐，在这里科普一下，它是严肃音乐范畴的，它是那个古典音乐范畴的，所以放到那里去的，所以说是在那个领域极其活跃，作品非常的丰富。最近他给我的是香河歌，我们汉代的
2: 香河歌，
1: 汉代的，用完全汉代那个原型的音调，
2: 对，
1: 原型的音调，创作成11分钟的完全现代作品，把我们传统的音乐的音调，2000年前的我们的传统的文化，成为了融入到世界的当代音乐。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觉得挺自豪，所以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我们不努力，我们会惭愧的。
2: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八音齐谐，音乐的魅力就在这里，对吧？乐者和也，为什么它能够和和？
0: 我一下就理解了那个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对，
0: 完全就是张老师所描绘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2: 其实张老师说这一点，我就想到了一个评价，是谁呢？就是李清照评价这个柳永，他夸赞他说他什么呢？叫做变旧身为新身。
3: 对，
2: 其实刚才张老师说的话就可以用这一句话来总结，不管是从他的内容、题材、表达方式，还有包括这种跨界的演奏的形态，你要变旧身为新身，你是要有家底儿的。咱们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也得有家底啊，对吧？你文化自信，你得有底子，你得有个幼功很厚实的家底，你走出去哪儿你都不怕。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了不起的。
0: 谢谢夏老师。无论是沿袭了千年的剑气箫心侠客梦，还是如今带着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国乐梦，每一支箫，每一首曲都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自信。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期待这悠久的箫声可以历久弥新，也盼望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永葆生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杨友圈的维尼熊留言说，妈妈最爱无限循环映山红，他说这首歌曲调深情又动人，承载了他那个年代的记忆，封存了他心怀赤诚温柔坚定的青春故事。
1: 嗯，另外一位杨友圈好友甜甜圈也点播了这首歌，小时候外婆哄我睡觉就哼这首映山红，他说那是他年轻时候最爱的歌，现在外婆不在了，但旋律还在，想点这首歌怀念那些温暖的夜晚。嗯，
0: 这首歌里有妈妈的青春，也有外婆的温暖，愿旋律一直响着，也愿那些温暖的夜晚永远有人记得。一起来听袁娅维带来的映山红。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北武汉的王佳，他说以前在音乐学院上学那会儿啊，万泉河水清又清是我练的最努力也是唱的最好的一首歌，为了研究歌里的感情，我还傻乎乎的买了一堆工具啊，学编斗笠，结果搞了半天也没编出来，现在想想挺逗的，想点播这首歌送给自己。

0: 嗯，王佳说自己傻乎乎的哈，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傻，那是一个学音乐的孩子用看上去有点笨但实际上是最真最虔诚的方式，
1: 真听真看真感受，
0: 对，
1: 是吧？嗯。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来自于广西的周洪亮留言说，最近啊，我冷不丁又听到了泉水叮咚响，一下子就想起我那会儿读的村小了，一个老师包办所有课，连语文带音乐，甚至还是校长，

0: 那阵子虽然没啥所谓的师资教学设备，可放学了漫山遍野的爬树，去溪里摸鱼，过得比谁都知足。
1: 哇，
2: 村小。
1: 哦，我觉得洪亮这段回忆很特别，很有意思哈，感觉是教科书级别的快乐童年，很幸福哎。
0: 以前的日子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哎，当时好像很苦，可是苦里藏着的甜是最经得起我们咂摸的。就这么多年还忘不掉一首歌，其实记住的不一定是这首歌的旋律，是那段连风都舍不得让它快点吹的时光。
1: 哦，我觉得我眼前已经有那种电影画面了，带着金色的滤镜，特别的美好。希望大家心底呢可以一直住着那个容易知足、可以听懂泉水叮咚的小孩儿。我们赶紧把这首《泉水叮咚响》送给你。

0: 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海南海口的徐建恒留言说，主持人好，今天呢想点播一首《情深意长》。97年在望海岭搞军地联谊晚会，我带的军训班里有个女学生在台上唱了这首歌，当时听得我特别感动，后来换了多少个手机我都把这首歌存在里面。
1: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和建恒一样，手机里有几首钉子户老歌，包括我也是，就不管换多少手机换什么设备都得带着，就平时呢未必会经常听，但是如果列表里没有就总觉得不对味儿。而且这首歌它一存就是快30年了，足见这首歌当年对它的触动有多深。
0: 所以你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好像在听新歌你很难去接受它？其实老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会记录你的心情，记录你身边的气息，甚至某一天晚上的晚风，这些都会揉进这首歌的旋律里。所以建恒手机里存的不只是一首歌，更多的是20多岁时的自己，也是那段浸着军训的汗水又带着青涩感动的日子。
1: 是的，我们就让这个熟悉的旋律带你重温那段温热的旧时光。情深意长，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新乡的魏美平留言说，40年前我天天下午等着听收音机里讲故事，可爷爷却总爱放九九艳阳天，我嫌烦。30年前我迷上了港台歌，他还是总听这首歌，我嫌土。20年前爷爷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哼唱声了，可如今啊，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听这首歌。

0: 在心里轻轻地跟着哼。
1: 听这首歌，40年前嫌烦，30年前嫌土，20年前想听再也听不着了。我觉得这三句话是一个人用大半辈子才能听懂一首歌的过程。人总是这样，就在身边的时候呢，总觉得平常。等到想听也听不着的时候呢，才明白那个声音有多金贵。
0: 当年你嫌他只放这一首，现在你也变成了那个一个人偷偷听的人了。时间可能就是这样，会把嫌烦变成想念，把土气变成宝贝。我们就把这首《九九艳阳天》送给你，也送给天上的爷爷。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宋一帆留言说，想起13岁那年春天，我搬了把藤椅坐在院子里的桃树下，满院都是花香，收音机里正好放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个时候刚上初中，日子慢悠悠的，一本书能读一下午，现在翻书还能看见当年夹在里面的干桃花瓣，有些时光回不去了，但想起来还是甜的。愿咱们的心里都留着这样一个春天，花香永远不散。
1: 哎呦，这段描述特别像是一本小说当中对于过去的回忆的描写。你看，一个春天的下午，一帆用一本书、一首歌，给自己攒下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甜，美好的回忆。
0: 嗯，那个时候的日子好像很慢，一本书能读一个下午。现在我们好像什么东西都会匆匆忙忙，但是那份慢

0: 可能就是那个年龄才有的特权，现在想找有的时候都很难找回来。
1: 那我们就把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你，也送给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希望咱们都留着那么一个春天，也许书是旧的，花是干的，但是所有的回忆想起来都是香的。

栏目组的哥哥姐姐们，你们好，我是一名来自北京市海淀外国语中学的初中生，我叫璇璇。今天我想点播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我所有的新同学们，希望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日子中一起学习生活，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我们一起加油哦。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上海的惠山说，我爸退休后迷上了整理老照片，把几十年的相册全都翻出来，按年份重新整理。昨天他拿着黑白照片给我看，是20出头的他站在单位门口，笑得特别灿烂。他说：“你看，那时候你爸刚进厂，啥都不会，但浑身是劲儿。”我觉得我爸太可爱了，想点一首《追寻》。每个人都在时间里找东西，有人找青春，有人找答案。我爸在找他的20岁，愿咱们都能在追寻的路上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2: 哎呀，几十年的相册一本本重新翻，重新装订，可能你爸爸在做的事儿啊，其实就像在看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长篇小说，每一页都是一段时光，可能他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认识自己。
1: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的父亲，希望他在翻这些相册的时候呢，能与每一个年代的自己好好的重逢，也送给每一个在时间里打捞的人，愿咱们都能够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3: 拂去岁月厚厚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

0: 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找钱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6: 上吧。
17: 行吧，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欢迎收看品味古典，我是王勇。斗转星移，四季更替，转眼又来到了夏天。四季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音乐家们创作的源泉，所以有很多经典作品都是以季节的变换给予了作曲家以创作灵感。在描绘夏季的音乐作品当中，

四季当中的夏。维尔蒂本人那是一个小提琴高手，所以他能够用小提琴描绘各种各样的所谓场景，比如说夏天下大雨了，那种暴雨落地的声音，比如说周边丛林当中有很多鸟在鸣叫，他也依然能用提琴表现出来。所以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实际上是四首不同的协奏曲，每一个协奏曲里边又都有三个乐章，夏也不例外。一起跟随着音乐去脑补樱花的场景吧。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郭敏熙，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舞台很特别，我们从明亮的演播室来到了这个书香四溢的藏书楼，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在这里的每一本书都静静地诉说着历史，而我们今天的每一首歌也同样承载着情感和记忆。希望在今天的音乐声当中，大家可以一起忘记烦恼，忘记忙碌，尽情地享受这个由文字和音符构成的世界。那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男高音歌唱家薛浩莹。
1: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安悦溪。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安悦溪。
0: 今天我们的合唱团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们在各种大赛当中屡获佳绩，而且呢，知名指挥家杨红年教授评价他们说啊，他们是全国非职业合唱团中的标杆。他们就是来自北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金融爱乐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有请。

0: 谢谢金融爱乐合唱团，我们要隆重的欢迎金融爱乐合唱团的指挥团长赵登安老师，欢迎您。有请。
1: 刚刚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啊，我好像一瞬间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工作，好像想力拔冲出去看星星看月亮，像一阵清风拂过来的感觉。我看两位都频频的点头。
2: 是的，
3: 音乐刚起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从刚开头那段哼鸣一起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是
2: 鸡皮疙瘩
3: 麻了。对，看到他们是那种特别满怀美好、满怀希望的那种眼神跟神情，在唱这首歌，就觉得说实话，我刚刚是眼睛是热的，但是我又觉得不能太失态，所以就是全程非常温暖和非常感动的听完这首歌。嗯，
1: 这首歌好像感觉我个人感受哈，就是从春晚一出来之后，让很多
0: 首合唱感动了。我们其实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反复的提到金融爱乐合唱团，咱这合唱团真的成员都是金融行业的吗？
1: 但是这样的、啊、我必须得说这件事儿、啊、第一年是，第二年以后就不是了。现在他们在做的都不是特指金融行业，没有，做什么工作的都有。哦，那社会性的一个业余非职业合唱团。
0: 哦，所以咱们基本上都是平时利用那个下班的时间，
2: 那肯定
1: 晚上
0: 来一块排练。
1: 晚上、哦、
0: 嗯，那如果真的老加班怎么办呢？凑不齐的情况下，
1: 没办法，
2: 那就要做出选择，是选择钱还是选择艺术？
0: 灵魂拷问。
1: 但是一般来说，他们一般请假跟我说加班的时候。哦，有的时候我就不回了，但是有时候我回一句话，就是工作第一。
0: 哦，还是非常理解和支持。
2: 当然，
3: 但有的时候不回了这个，比如说我代入一下，我想请跟老师请假，老师不回我，那我真忐忑，
0: 就开始慌了，
3: 是的。

0: 其实我们刚刚听了第一首歌，已经觉得这一点都不像是非专业的合唱团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首作品是北京的秋山，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吗？
1: 哦，这个北京的秋山呢，曲作者跟我们有关系，那叫徐明建。徐明建是跟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都是朋友，他写的这个作品就写北京秋天的那个色彩变化的。我们参加的这个第17届国际合唱节，我们唱的这个作品，我们获了第一名，叫《典范之声》。
0: 哇，太厉害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这首获奖作品、获得第一名的《北京的秋山》，好不好？
1: 好。
0: 欢迎各位。
2: 厉害厉害。

0: 谢谢赵芷，来请坐。哇，
1: 第一名啊，第一名就是不一样，
2: 这个
1: 都马上要喊 bravo 了。
3: 好像完全看到了秋天那种萧瑟苍茫壮阔的感觉，唱太好了，
1: 和声也很复杂，真的是
4: 特别难
1: 啊，而且用了有很多的这种，也有一些圣咏里边的东西，但是呢也有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这种和声在里边，所以说写得很高级。我的

0: 第一感觉就是把我带入到了十几岁上附中的时候，因为我附中的时候在北五附中，我们校区是在香山，就非常像香山的一天
1: 啊，香山的秋天，
0: 对，就是刚刚那个音乐一起的时候，特别像早上起来天还没亮，万籁俱寂，然后我们要踏着那个霜降的时候要去出晨宫，就是那个音乐小节有一些半音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像我们纠结的那种，哎呦要早起了，就是那种感觉，一直到中间是有像刮大风的时候那种渐强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在上专业课，到最后的时候又落到了晚上，万籁俱寂，然后这一天过完了。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1: 哇，突然觉得你们学校好幸福啊，可以看着香山，
0: 是的，
1: 从早到晚不同的景致，
0: 对，就是在香山那个校，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美，
1: 我们其实听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啊，赵芷，我们不相信这里一帮都是非歌唱专业的业余选手，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卧虎藏龙的，你是不是没跟我们
2: 应该隐瞒了一些事实，
1: 对，肯定有专业的
0: 90%感觉，
3: 对，我们团没有专业的，他们有一部分是小的时候从小就唱歌，
2: 对，我觉得他们怎么也得有点音乐的基础，
0: 要不然
2: 他很难说是长大了再去现学，
3: 他有长大现学的好多呢，
2: 是吗？
3: 也有
2: 长大现学音乐，尤其是学音乐基础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3: 是，当然他们是小的时候有的是在这个学校，有时候在那个学校，就小时候就唱合唱，比较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好多就过去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
2: 原来也有一些是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是吗，小的时候，
1: 杨团的在哪儿，跟
2: 怪不得，
1: 这么多呢，
2: 怪不得，
1: 您还说
0: 专业呀，
1: 非专业，
0: 就是专业，
2: 他们团很难进的，
3: 不是，
1: 你
3: 他们不唱，你剩下唱一样，
1: 所以你们长大了又在这个金融爱乐合唱团相遇了，
3: 但是你们应该问他们为什么来啊？
1: 对呀、
0: 为什么来
1: 呢？你看，赵芷发出了灵魂拷问。您是杨团的吗？
4: 我是。
1: 这儿有好多都是您小时候一块儿唱歌的朋友是吗？
4: 对，有，是有。
1: 那你们是说好了一块儿来的吗？还是就相遇了？
2: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过来的？
4: 因为小时候，然后这个就唱歌嘛。长大了以后会觉得这个如果不再唱了还是觉得挺可惜的，把这个事儿放下了，毕竟从小练嘛，后来就听说有这么一个团，然后也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这个视频，一看水平很到位，很专业，
3: 听见没有，是因为这个来的。
1: 你看我们挖着挖着已经发现了，刚说这是业余合唱团，人其实好多从小就练合唱的，
0: 卧虎藏龙。
1: 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聆听一首动听的老歌，是否，欢迎大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谢。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合唱团啊有几多？第一个，叫指挥多。
2: 指挥多，
0: 还有人敢挑战您的地位吗？
1: 学指挥的好多呢。第二，团长多，好多大学合唱团的团长，什么人大的，什么外经贸，还有好多呢。
0: 你们之前在学校的合唱团的时候，知道对方的学校合唱团吗？知道。
3: 你们是作为团员来的，还是作为卧底？
1: 还有人大合唱团，人大合唱团就团长多，
3: 就他们在自己的学校是合唱团团长，
1: 合唱团的团长，
3: 完了到您这儿来只能是团员，
1: 团员降格了，
3: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意思，团长多就是
2: 那个啊，
1: 还有音乐老师多，
4: 那这太专业了，
2: 对呀，越说越不业余，
4: 对，太专业了，
1: 会弹钢琴的多，我们还有会搞美术创作的。那个顾静坤老师，他是建筑设计师哦，所以我们好多节目单啊什么，我们的好多都是他设计。
0: 你们这专业团队配置都齐活了呀，到底哪儿业余了？
1: 我们作曲的我们有两位，一位刚才我们录音的那个吕天元，他写的作品嘛是贴近我们日常的，就是我们平时的排练的一些活动，所以呢很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大家非常喜欢。
0: 我们再认识这位吕老师。你好。
5: 大家好，我是京上音乐男高音吕天元，就是也是为我们团嘛，因为就是发自内心的写一首属于我们团自己的歌，叫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0: 就是你们排练出勤有点问题，所以得说明一下。
5: 就这事儿还有一个趣事儿，就是当时我写完这个作品以后是一个 PDF 文件，然后发到群里，大家都以为是赵纸生气了，发了一个公文，然后大家一点开一看，哎，怎么是个曲子呀？然后才发现啊，原来是个作品，然后是要唱的。
1: 那词作者。他是词作者
0: 哎，果然是年轻人。赵子明当时看到这么首歌，当时是不是愣了一下，觉得年轻人这个思维好像还挺跳脱的？
1: 是非常非常好，这是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活。
3: 对于出勤问题您经常会生气吗？
4: 不回老师，
3: 不回了
4: 直接请假。
1: 我跟你说，我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判定这个人是好的还是也不叫不好，
0: 是不是一个
1: 就两个标准？就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出勤。哦，因为你说你这个人品行高尚，助人为乐，你跟我没关系啊，你老不来，跟我没关系。
3: 你没让我乐呀，
1: 你先出勤再说后面的事啊。所以出勤特别重要，他抓住这个写了一首，特别高兴，所以大家唱的也开心。
6: 那我们唱唱。
0: 对，我们先听一下这

0: 谢谢，哇，太可爱了，这首歌
1: 有点意犹未尽了，老师。
0: 对，一般我们这个创作都是有感而发，创作这首音乐肯定是因为有故事。
1: 对，哎，
0: 作词老师，是不是您爸早上爱钓鱼，您妈下午爱打牌呀？
2: 确实是很多，我觉得它是创作吧，就是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其实我写完之后，有很多朋友，包括团员也问我，到底是谁打的牌，谁钓的鱼？
1: 理解。
2: 对，就是其实这部分其实是虚构的。但是你像比如说这个经理要求加班呀，他很多也是在向照直表达年轻人确实不容易。这个大家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能有一定的现状，所以
3: 你是团里的吗？
2: 是是是，
4: 他是我们男低音。
3: 男低音，那他今天为什么没唱呢？
2: 因为出勤不好。
0: 真严重啊，
1: 多少带点感个人感情。
3: 不要因为你写了很好的词照样不让你上。
1: 没错，是严谨。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在我看来特别像音乐剧的一个片段。因为里面有人物，其实每个人都是各自的角色，有人物，然后有台词，还有人物关系，就是刚刚我们这个
0: 钢板，所有人都指着我们的钢板，
1: 钢板老师在团里的地位，
3: 这个是，
1: 对，他有人物关系，还有冲突，我就觉得特别有趣。然后像刚刚我们听过的几首歌都是水准非常高，然后很恢宏，很悠扬等等各种色彩，然后突然穿插一个这样的有趣的诙谐的，就觉得这个团立刻就是特别的生动。
0: 对，
3: 我觉得刚才赵团说休息的时候，我觉得都不是演的，大家都是自然反应，
1: 真实。对，
3: 演出的演出
0: 的。哎，我们那个作曲吕老师，你是不是经常出勤有点问题，然后借这首歌给大家澄清一下，道一下歉。你刚刚那几句说的太自然了，一看就是老迟到的人。
5: 确实这个迟到挺多的，但是那个
3: 但是没办法，因为是男高音不可或缺的。
0: 那当然，男高音就是灵魂一般的存在，
3: 男高音就是支柱啊。
0: 是啊，
1: 男高音
0: 周流砥柱，
3: 没顶不住那一下，这作品

0: 就少了很多霸气。哎，
1: 这男高音唱怎么样？你觉得？
0: 赵团不是很同意，好像。
1: 因为聊到刚刚出勤这首歌，我发现赵芷的那个整个有点
0: 对，
1: 有点下来点的感觉。
2: 他们迟到了以后，从来没说对不起，从来没有过，都理直气壮的。
3: 哎，看来关于这个迟到问题还有很多小故事，有哪位团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4: 就是说到这个出勤问题，我就想到了那个关于赵芷的一些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其实现在看着赵芷是一位就是很慈祥可爱的指挥，但是其实他平时还蛮毒舌的。就是关于这个迟到的问题，就是之前就是有很多团员可能因为工作比较忙或者出差，然后会跟赵芷请假，就可能排练来不了了暂时。然后呢，赵芷特别经典的一句回答就是，你那个工作有什么好干的，还不如辞了来排练。
0: 原来不是不回信息，是回了你就辞了吧，你别干了。
2: 因为他们是我要唱，嗯，有的是要我唱，他们是真心的是我要唱，所以他们来还是一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没有特殊的事他一定来，他要么来干嘛来啊，他一定来，他一定是有事。
1: 那工作辞了也就得了，
2: 那是玩笑话。
0: 爱的力量还是
1: 对，
0: 是真爱这个，他
2: 对，
0: 没有挡不住的，
1: 是的，
2: 是
0: 挡不住的。
2: 对音乐的敬畏，对合唱艺术的敬畏，我拍着胸脯说，就是他们。哎
3: 呀，你看，虽然偶尔考勤出点问题，但是对音乐的态度和热忱，我们赵芷心中都是有数的。
2: 是。
3: 那赵芷，咱们接下来要带给我们的一首是什么样的歌呢？
2: 一首无伴奏合唱作品，《牧歌》。
3: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首
2: 来
3: 无伴奏合唱。

0: 实我们刚刚两位嘉宾也聊到了，我们合唱团一眼看过去好像年龄的跨度还是比较大了，是不是这种年龄跨度大对于整个声音的质感和表现力也会有很多的好处啊？
1: 那业余合唱团如果有一些年纪大的，那声音反而好听，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诀窍。我们合唱团最年长的他是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
2: 都有，
1: 00后、
3: 00后也有，
1: 后的还有吗？哇，
4: 05后
0: 最小的是00后。
1: 这是我们的合唱团跨度这么大，所以他声音就好听。刘梅老师50年代就唱合唱了，他是我们过去北京市最有名的景山少年儿童合唱团，他就在唱领唱。
0: 刘老师，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您吗？
5: 你好，你好，我因为是合唱团比较年长的，所以我的唱龄稍微长一点。我是50年代，是因为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参加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小喇叭节目的儿歌录唱。那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真正接受合唱教育是1960年，我9岁的时候加入了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那个团当时是代表北京市的少年儿童参加了很多重大的演出录音，然后就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年儿童的这个美育教育、校外教育都非常重视，就把那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那个景山公园里面的寿皇殿那个大院子给少年宫用，我在那儿唱了6年，一直到1966年。然后我到金融团是因为2008年我有朋友送我票，第一次看了金融团的音乐会，就觉得这个团唱得太好听了，就是那种有嗡的合唱团，我就被这个团深深地吸引了。先加入了赵植带领的另外一个老年合唱团，然后又加入了金融团，一直唱到现在。
0: 刚刚赵姐介绍您说是很多我们这个熟悉的歌曲的领唱，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都唱过哪些歌吗？
5: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就是老版的，就马思聪作曲的，那个是我们首唱。
0: 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得唱，都会唱。
5: 对，还有花儿朵朵像太阳，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唱二小放牛郎，可爱的学校，浏阳河。
0: 哎，每一首都是那种知名大作。
5: 谢谢，
2: 失敬失敬，
0: 太厉害了。您看您看，这些歌是我们反正应该90后，
2: 我们应该没怎么听过，我们是听这些歌听这些歌长大的。
0: 您刚刚说我们还有很年轻的团员，00后是吗？
1: 汪冰卿，他也是我们团的二胡演奏员。
6: 大家好，我叫汪冰卿，然后我目前还是一名学生。中途有一年我是因为去西部地区支教了一年，所以暂别了这个团。然后我去年也是一回学校读书就立刻回到金融的怀抱。我当时特别难忘的一点是临走的时候，我跟赵植说，我说我要跟您请一年的长假，就是我特别特别不舍得这个团体。不记得特别清楚，赵植跟我说了，因为他平时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请假他也不回消息，然后他当时给我回了一段话，让我就是觉得很感动。他说
2: 见过请假的，没见过
6: 请一年的。对，然后赵植回我说，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一直在这，然后如果回来之后有机会，随时回来。赵植真的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智慧。
1: 谢谢。
0: 年轻人跟年长的其实生活作息还是挺不一样的，比如说年轻人爱熬夜，然后我们的长辈爱早起，你们这个时间一般怎么错呢？是按年长的来还是按年轻的来？
1: 错了，现在我们年长的爱熬夜。你看我们我们白头那老曹老师，我们一聊天一喝酒到一两点，年轻人熬不住都回家了。哎
0: 呀，什么叫音乐让人年轻？
4: 是的。
7: 大家好，我是2002年到的这个团。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加盟帮个忙，结果这一帮忙就帮了20多年。有的时候打电话，老曹你在吗？我有话。